0: 方曾与
1: 及勇敢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突击部队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全力保卫广昌。
2: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这种空洞的口号性鼓动只能导致更惨重的失败。敌机投下一颗500磅炸弹，多则有几十名红军战士死伤，少则也能炸伤七八个。十几天恶战，红军已减员2000多，面对几乎是自己2倍兵力的敌军和占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以血肉之躯苦撑尚难支持着，又何谈反突击？在这种情况下，不顾一切的奋勇前进，只能走向另一目的地，全军覆没。彭德怀为了红军的存亡，去了临时前线指挥部。李德重用一把尺子在作战地图上比量，博古背着手凝视着李德的后背。朱德坐在房子的角落里低头沉思，
3: 广昌不能守了，只能放弃，再迟就来不及了。
2: 博古怔了怔，随即厉声斥问，
1: 你说什么？
3: 我们必须估计到敌军的技术装备，这几天的作战因为敌人地上空中都占有优势，我们所付的代价已是敌人的数倍，在我们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5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将失守了。
2: 博古听彭德怀讲了纯军事的问题，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就把彭德怀的话翻给了李德听。李德听罢面带不屑，摇摇头说了一大通。博古也冷笑起来，
1: 哼，你不要过分强调武器的作用，我们在广昌城也修了很多碉堡嘛，保卫广昌是全党全军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个人特别是高级将领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正是因为萧劲光擅自放弃了黎川，我们才会如此被动的。
2: 言外之意很明确，你要学萧劲光也会攻神你，甚至枪毙你。此时博古又把口气缓和下来了，
1: 李德同志已经视察了广昌的城防攻势，他认为大多数可称得上永久性，有国际派来的李德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你还担心什么呀？你回去好好组织三军团守城吧，我知道你们三军团是能打恶仗硬仗的，你和毛泽东不一样，自赣南会议以来你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五中全会后我建议毛泽东去上海休养，顺便集中时间多读一些马列的书，他不去。李德认为毛泽东应该到莫斯科休养一段时间，直接接触接触国际的领导同志，他也不去。最后他自己去了粤赣省休养了，他这次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心里不痛快，可是到了粤赣省他就能开窍了。你不要想别的，打好仗就够了。
2: 彭德怀不好再说什么了，2个月前他被免去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如果再坚持固守广昌，不是也要被看成是闹情绪吗？他一直对党忠心耿耿，绝对不能让党怀疑自己革命的动机。革命在彭德怀眼里从来就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朱德无奈地看了彭德怀一眼，
4: 哎，多配几个防空警戒员可减少伤亡。
2: 4月26日，博古李德以前线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下达了坚守广昌的作战命令。
1: 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广昌。
2: 以第九军团第三师、红五军团第13师组成东方集团，由罗炳辉、蔡树藩统一指挥，在胥江东岸抗击敌河东纵队，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红一、红三军团和第23师组成西方军团，由军委直接指挥，担任保卫广昌任务。红九军团第14师

0: 和总部高射机枪连组成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坚守广昌。红三军主力集结于广昌西北的新仁坪地区，准备反击南进之敌。红一军团集结于广昌以西的焦坑、上溪，阻敌沿胥江南进，并协同红三军团向西北方向反击。这个命令增加了引人注目的一条，只有受命后才能撤退。这就是说，无论哪一级指挥官，在广昌保卫战中再没有任何机断之权，哪怕部队打光了，没有博古李德的指示也不能撤。谁要没经博古李德的同意就下了撤退命令，但下一步就要迈进军事法庭了。同日，陈诚在前线指挥所下达会攻广昌的命令，
1: 以第五纵队五个师加强山炮一个连、海基炮两个连为右纵队，担任主攻任务，由伞盖尖、长生桥一线出动，同时向八掌行、摇篮寨、西华山、清水塘、莲花山等阵地展开攻击。以第八纵队三个师加强山炮一个连、海基炮一个连为左纵队，担任助攻任务，由高州峡一线出动攻击无锡、藕塘。第三纵队两个师为总预备队，控制于长生桥、樟树下一线。
0: 27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军第四次围剿时，差点被红军全歼的第十一师，在飞机的支援下猛烈地攻向八掌行。11时，红三军团被迫撤至西花山。是傍晚，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红三军团再次撤出西花山，转进莲花山。与此同时，胥江东岸红九军团桃牌洲、藕塘一带阵地也被敌人突破。如果只写出一些地名，不足以表现出红军守卫广昌形势的严峻。标一标国民党军27日傍晚占领的地域距广昌的距离，红军所处的危险就一目了然了。清水塘在广昌正北，距广昌不足5公里，藕塘在广昌东北，距广昌4公里，西华山在广昌正西，距广昌7公里。陈诚这次并不急躁，傍晚的时候他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
1: 哎，我们再向前筑个坝子，不急于摸鱼，城赤匪的塘子呀会被挤得越来越小。水干的时候呀，鱼也就死了。传令各部严防敌人夜间反击，明日拂晓前再向前推进。
0: 趁这个间隙，我们看看广昌保卫战的主要实施者彭德怀日后是怎样描述这场恶战的。
2: 从上午8到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攻势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围几次均未成功，伤计1000人。在李德所谓永久攻势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没出来。
0: 彭德怀在描述白天的战况后，接着留下一段耐人琢磨的历史记录。
2: 当日约8时晚上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0: 博古、李德，一个中共中央总负责，一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既然要兴致勃勃前来指挥这场正规的广昌保卫战，为什么仗打到节骨眼上却要走呢？战斗凄苦惨烈，败局已能预见了。放下电话，彭德怀拿出一只包，把一套旧军装放了进去。杨尚昆觉得有点怪。
1: 哎，你我去前走，你带旧衣服干什么呀？
2: 如果他们只谈战事，我还是只有一个字，撤。今天我已独断了2次，已经做了萧劲光第2，我得准备好。如果他们抓了我，又下令死守广昌，到时候你再带三军团撤。再打2天，三军团真的要打光了。
0: 广昌之战的残局交给彭德怀、杨尚昆，需要一个连接主题的长长的过门。可还没说几句话，一向沉默寡言、忠心耿耿的彭德怀两眼喷火，冲着李德大声呵斥起来。
2: 你指挥的这叫什么仗？这就是你在芙蓉之学到的正规战法吗？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几个月的战斗充分证明了你们的错误。广昌一战，在敌堡垒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 几乎没有一次成功。一军团打永丰失利了，三溪三坑反击作战也失利了，全失利了。这种主观主义纯粹是涂上作业的战术家。
0: 武修全翻译完了，李德不说话，嘴角挂着冷笑，一脸的满不在乎。彭德怀气得骂了一通，
2: 你这是宰慢野田心不疼。
0: 翻译过了，李德竟没表示出什么反常。彭德怀瞪了武修全一眼，
2: 是不是没敢翻这句话呀？你怕什么？天塌了有我彭德怀顶着。
3: 彭军团长，我没明白你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所以……
0: 彭德怀转身问杨尚坤，
2: 你不是也懂杨文吗？你翻给他听听。
0: 闻言，杨尚坤朝李德一笑，
4: 嗯，呵呵，李德同志啊，彭军团长说你指挥广昌作战，是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地，心里不觉得痛。
0: 李德哇哇直叫，脸都变了形。彭德怀扭头问杨尚坤，
2: 这一长串是嚼的什么臭肉
4: 啊？他说你这是封建，说你怀疑他的人品，说这次中革军委改动领导人呢，没让你继续当副主席，你不满意，借故找茬。
2: 你放屁，你懂什么战争？当个团长你都不胜任。
0: 李德看见彭德怀脾气这样刚烈，又在败局已定的节骨眼上，不敢说太强硬的话，只是一个劲儿的重复，
5: 你是右倾，你是机会主义，你才不会打仗，你顶多能当个游击队长。
0: 博古也被彭德怀的突然发火搞得不知所措，面对一身正气的武将彭德怀，莫名的感到心切。在瑞金的独立房子内和李德指挥了几个月的作战，到了广昌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战争。几天前他到一个战地救护所视察了一番，感受颇多。彭德怀放胆怒骂李德，博古觉得骂的也是自己。直到彭德怀和李德像普通人一样对骂的时候，博古才重新找回了中央总负责的感觉。看见彭德怀又要还击，博古威严地喊了一声，
6: 彭军团长。
0: 彭德怀看了一眼博古，硬生生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博古一旦找到领袖的感觉，口风也随之锐利起来，
6: 彭军团长，你这种态度对待国际派来的同志不合适吧？要镇静，要沉着，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利就怀疑行动方针，这样很不好。
2: 博古同志，广昌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参战部队名义上是九个师，实际兵力不足28000人。从10号到今天，我们三军团伤亡就超过了2500，三军团已经打掉1/4了。再像今天这样拼，不出3天，红军就拼光了。如果不及时撤出去，我们都会成为党和军队的大罪人，我能不急吗？
0: 博古踱着步子听着，突然间停下来，板着面孔说：“
6: 你有撤退的意见可以提。”我们找你们来就是为了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你今天对李德同志的态度太粗暴了，我们对国际派来的同志要特别尊重。
0: 彭德怀达到了请求撤退的目的，博古也找到了共产党第一人的面子，风波也就过去了。是日夜，博古李德以朱德名义发布撤离广昌、一致头皮、白水镇地区的命令。次日，红军退出广昌，这是一个大败仗，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它也成为军史上博古李德时代结束的起点。盲从家屈服，李德终当太上皇，刘伯承斗李德底细被降职，薄弱矛盾，最高权力圈重新分化，战略转移，政治局委员无法得知的天大秘密。一前温方最后两战一败一胜，比出毛泽东李德高低，石城失守，最高三人团匆忙决定退出苏区，为救党军，毛泽东也组三人团，博古李德亲自指挥保卫广昌失败后，他们在红军高级将领中的影响力开始衰微，彭德怀对李德的责骂声无情地剥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圣光，一声宰卖野田心不痛，就把李德从神坛拉到了人间。 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微妙的、渐变的，作为当事人的双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很可能都不会察觉。表面上来看，这只不过是脾气不好的彭德怀因为单纯的军事问题和实际主帅李德之间的争执，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仔细研读完汉牛冲动的史料和知情人的一些回忆后，我们不得不特别看重彭德怀这划时代的一骂。周恩来传是这样写的，
7: 他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定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锋部队作战。
0: 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
3: 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0: 所有用来吓人的神和鬼都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李德这个太上皇自然也是被中共一些领导人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对神和强权的屈服反过来又加固了博古和李德的强权统治，这是无需回避的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独立和成熟注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血的代价，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如果没有广昌的大败，如果没有湘江的惨败，如果没有长征途中长达十几个月的英国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形成的断奶期，中国共产党能
8: 浪费。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2: 冯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没有经过试探牵手之类的复杂程序，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呢，高拱兄实在很难拱啊，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啊，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但这种情况哪有个准儿啊？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却是私下交流感情，但意外仍然发生。

0: 一天呢，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啊。但此时天色已黑，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保。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这回高拱啊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既然是破事儿，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张居正啊没有准备啊，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啊，这个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
1: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人一起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0: 张居正命令，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啊，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再等一等。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20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2: 高拱呢，依然是信任我的，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0: 隆庆六年5月26日，机会来临。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6年的。

0: 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1: 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0: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得走。同理啊，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此时啊，最自信的人是高拱啊。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啊，都比不上合同。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声的冯保行动，他拿出了合同。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1: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啊，就不多介绍了，大体呢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儿，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关照我儿子啊，就这些话呗。
0: 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主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1: 哎呀哎呀，这回呀算是翻了天了。
0: 在明代的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有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激动呢，他归激动啊，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他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掌印监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账慢慢算，咱们走着瞧。只过了一天呢，这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1: 哦，原来如此。
0: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静，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骆球、程文，整夜商量之后，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1: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2: 隆庆六年的六月十日，第一波呢攻击开始。那么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作者呢是高拱。他立刻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呀，这个太监呢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呢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冯保懵了，他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

0: 实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的越来越懒，很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1: 这就奇怪了，
0: 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儿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这个冯宝啊，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但这个事儿呢，总得解决啊。于是他扣住了奏书，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遵祖制，
2: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0: 然而高拱并不生气，他明知这六个字啊是出自这个冯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但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拱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3: 冯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0: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书，还特地说明皇帝那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3: 谁管？不就是高拱吗？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书，这次就不劳烦您了，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自己来签。
0: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宝的头啊都大了，他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书只是要个名分，
3: 那就给了你吧。一念之差呀，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
0: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高拱就是高拱，比冯宝有文化的多，轮到他当皇帝，大笔一挥，刷刷刷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19个字，其大体意思是：我看了你的奏书，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文件又送回了冯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3: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宝，你还太嫩。
0: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6月12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隆庆六年6月13日，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工部都给事中成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禁诉邪造之药。
1: 什么是邪造之药啊？就是春药，
0: 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的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2: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
0: 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
3: 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0: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弹劾冯宝窃权矫诏，应予批捕审问。
1: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啊，程文、陆树德、骆求都是都给事中，
0: 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的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
3: 四处串联。

0: 那关系闹事儿，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儿。冯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中。隆庆六年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毅。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高一的态度啊，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位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问了一句，
1: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

0: 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东丽大道奔驰风采说，最反感的是那堆搞什么微商的或者是软性广告的。确实啊，我们的社交媒体圈、自己的朋友圈早就被这些商家给盯上了，那是一块宝藏之地啊，很多人都盯着呢。确实像微商什么的，我都已经给他们折叠了啊，屏蔽了。
4: 好像现在

0: AI 基础设施的概念。这个 AI 基础设施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把地面端的服务器数据中心大规模的向太空发射。那么这个可能现在带来了一个新的对太空算力的这样一个诠释，可能我们也会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典型的地数天算。这个其实我们会考虑到它来自于 AI 的整个主线的爆发。这个其中的话，地面端的大模型的产业，以往的话其实可能我们对于算力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但是现在有了对话的助手，例如说质谱，例如说这个豆包，还有包括 Kimi 等等，那么他把地面端的数据中心都占满了，然后是不是有可能建设的余量就不够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在太空来建设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以这样一个命题也是马斯克抛出来让大家值得深思，是不是确实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大模型产业的爆发，高度的资本化投入，是有机会催生一个新的在航天和 AI 的交叉点上去构建的人类文明级的 AI 基础设施。所以这个是现在太空算力当下非常火热的一个命题，这个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路线，例如说像 StarCloud， 他可能认为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集中式的啊，太阳翼的面积是4公里乘4公里，总共16个平方公里，5G瓦的一个数据中心。那么这个单体的建设难度其实非常之大，它涉及到了大量的太空的建设和组装，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服务器、太阳能的这个板，然后还有包括散热的这个结构，最后组装在一起。当然也包括了像谷歌，谷歌提出了一个81颗卫星形成一个簇团的这样一种技术路线。那么卫星之间的距离呢，就要精密的控制在百米甚至是在公里量级，那么彼此之间通过激光能够互联，形成一个81颗卫星，像一个服务器集群一样，它能够开展训练、开展推理。以及马斯克100万颗卫星，它以分布式的方式分布在多个轨道面，那么彼此之间呢，它通过激光连接到这个星链的主干网上面，那么它就相当于咱们地面上外挂服务器的概念一样，把太空当作一个依附在星链的维度上面的服务器的集群。所以这些呢，都其实是印证了就是人类文明在往更高的维度上发展，太空算力带来的全新的想象力。当然了，这个核心我认为可能一个是地面能源的紧缺，第二个呢，可能还是来自于 AI 整个产业的爆发，我们对于大模型、对于 token、 对于龙虾助手、对于 agent 的使用慢慢的越来越多，那么可能未来咱们这些对话的对象、这些助手的对象就不在地面的服务器当中，而是在我们头顶在天上的服务器。
1: 但是3-5年咱们有希望用上这个太空算力吗？
0: 其实从技术角度上的话，我们现在在看未来的3年4年这个尺度，其实国内会有算力新的原型通过地面端的这个开发验证并且最后实施在轨。所以呢，如果只是在工程验证角度，我们认为3-5年这个尺度是完全合理的，大家去探索做一款这个原来算力呢可能只有几个 P 的这种边缘端算力，一下子要跨到百 P 甚至是千 P 量级的这个服务器，那么这个验证工作其实3-5年内是有机会完成实现的。那么再往后可能就要综合的考虑这件事情的商业性和经济性了啊。就像我们一开始在聊可重复回收的这个工作，那么它其实发射成本的大幅度的下降，卫星的互联网的健壮和带宽的提升，都会使得我们向天上连接服务器变得越来越容易，成本越来越低。那么这样的话，在其中部署一个大模型，那么它的 token 产出能力就能够更好的算好它的经济账，那这样的话太空算力也就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它未来就像全球的一个在天上可以到处飞的大模型，你的人、车、无人机、船，不管到哪了都有一个外脑能够随时的通过大模型给你提供 token 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实现整个 AI 的经济发展。
1: 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这个太空算力大家听起来很玄，那它到底能干嘛？
2: 其实太空算力我觉得干的东西很多啊，刚才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给卫星搭载一些宇航级的这种 AI 的这种芯片，我们去通过天上去采集各种数据，然后天上的运算，然后回传宽键的这种结果比如说我们像这种森林的火情台风啊鱼群的这个游动啊地质的灾害，实时的这种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研判啊，同时像远洋啊极地啊偏远的算力园区内的全域的实时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处理啊，同时还支持这种跨洲的这种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些通信啊，空天地一体化的大模型的这种训练，同时呢我们也

0: 看到对于很多这种应急的这种救援，它能够极大的这个节省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太空算力应用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张老师，从您角度来看，就是为什么非要搞太空算力呢？
0: 我觉得其实有它的这种必然性的啊。一个就是我们的地面的这种制算的中心可能又缺土地。然后耗电又极高，我们现在观测到，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燃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实际上它就是大量我们 AIDC 后面它需要大量的这种这个电
2: 发电机、
0: 发电机，所以它就是我们看到它都找到了我们国内的这样很多这个的，已经签的这个订单都已经到快到30年左右了，实际上你这个交付还是很慢的啊。所以就是说缺地啊，耗电量极高啊，然后呢散热又很快。那么太空的话呢，它实际上呢有一些无遮挡的这种太阳能，理论上就是你太阳能板上去，你可以24小时能够实现这种这个光伏的这样的一个发电哈。所以它的那个，然后呢真空的那种天然的这种低温，对于散热还是起到一定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而且呢不受地面的光缆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我觉得这种很多都能节约能源，同时能够全球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覆盖啊，省去了这种海量原始数据的这种传输，宽带的这样的一个损耗啊，也解决了地面的这种算力的能源和覆盖两大的这种瓶颈啊。当然我们觉得可能现在来看最合逻辑或者最具经济性的还是天数天算啊，那么地数天算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这个往后我们这个随着整个这个地面，我们看看这个需求是不是，或者我们讲的地面的这个这个算力的它的这种这个天花板是不是已经到了，我们在那个阶段再去看未来是不是我们讲的地数就要去天算。但我相信的话呢，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确实给这个需求带来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我现在呢我没有办法去想象 AI 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然后呢它的这个需求到底会井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边走边看。
1: 那需求井喷之后肯定也会有更多的学科，甚至说现在就已经很多的学科可能已经交叉起来了。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太空算力它背后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0: 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交叉性的这种学科，它需要的人才肯定就是一个这种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哈。我现在脑子里想到的话，比如像航天工程啊，半导体 AI 的这种这个就叫什么 AI 计算啊，就是智算啊，这种高性能，比如说空间的这种力学呀，激光通信呐、遥感大数据，同时这种材料学啊，什么这个，所以我觉得它
2: 辐射环境，
0: 对，我觉得这个涵盖的这个学科太广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想要从事这块工作的人，当然我们也可能它有一些专业化的这种领域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也要对多方面都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对，
1: 那看来有可能未来几年这个高校的专业有可能更加的新、
0: 对，
2: 新的一级交叉学科。
1: 那除了这个太空算力，就是在这3-5年里面还有哪些场景是能够实现太空经济的一个落地，或者说哪些商业化的这个模式会发展的比较成熟？
2: 我们其实一直关注呢，就是首先是在卫星的这个遥感和通信领域，这个在3-5年内是一定会迎来一个大的爆发的。那么在新兴的技术层面呢，其实我们现在会比较关注的可能在太空这个赛道里面，它有一个叫在轨的这个态势感知和垃圾清理。那么就像咱们的地面的交通一样，就是地面上车很多，人也要过路，那么可能就需要有一套交通规则能够指挥大家，指导大家去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一个体系高效率的运转。太空也是这样，所以在3-5年内尺度上，随着卫星发射数量激增到可能数万颗这个量级，那么太空当中的这个管理，尤其是卫星之间的避让，也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所以3-5年内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需要大家通过技术，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去实现一个太空有序化的过程。
1: 我感觉这个制定规则到时候大家肯定也很多资本都会涌入进来，包括技术啊。那其实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去分析一下，就当前这个商业航天它的驱动逻辑是什么，整个行业又处在哪个阶段？
0: 好的哈，我们其实就是刚才接着您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上去看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从技术端啊，前面我们也就是跟曹老师聊天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一些，就是目前的话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是就是可回收火箭降本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叠加上我们现在整个卫星的工业化的量产，我觉得取得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所以这个就带来什么，带来就是复用

0: 火箭的这种大幅的去压低我们的发射成本啊。同时我们曹老师我们提到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路线的这种成功啊，这个是相比于就是它能够简化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维护哈，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技术细节哈，然后卫星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劈铲能压缩整个制造的周期啊，然后的这样的话能这个保证我们的发射的这种频次也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呢这个同时呢我们这个像在轨的一些 AI 啊，星间的这样的一些激光通信的这种拓展啊，再叠加上一些太空算力的这种应用哈，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技术或者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这种迸发，就促成了我们觉得在技术端形成了这样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运力，到海量的卫星，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的这个模式啊，我觉得这是从技术端。那么从市场端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轨频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的逐渐的这个抢占啊，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哈，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 ITU 的这样的一个强制组网的那个规则，还有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啊，就是你发射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倒逼着我们叫国内的我们这个目前的两大星座叫这个星网和千帆，你要加快你的发射进度啊。这是从市场端，然后需求的话呢，刚才我们曹老师也提到了很多，我就不过多的去赘述了啊。应该来讲，我觉得需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我们从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来讲，就里面的星链，我们看到它全球有1000多万多个用户了啊。我觉得它也能给我们一种视角，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个庞大的这种市场的需求的，不仅仅是在国内啊，我们中国也不仅仅说，当然我们中国国内的整个市场的这种体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可能就不应该把它只仅仅局限于国内，我们觉得也要有海外的很多这样的一些需求，这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和一个责任啊。那么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在一个快速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目前就是一个快速成长阶段，已经告别了这种技术炒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们不是说有那么一个概念啊，说我们有一个想法，现在确确实实很多都已经落实到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只不过说又临门一脚啊，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和明年基本上都是我们火箭大幅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射频次会有一个明显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3-5年，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有看到更多的这种这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啊，我觉得也会带来的，可能我们觉得从业绩端啊，对于这个行业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业绩端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了啊。但客观来讲，可能现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去从产业链里面，可能业绩端确定性比较高的，可能还是偏上游制造啊，像火箭和卫星。当然，你偏中下游的话呢，这个业绩的这种确定性相对来说可能来的，这个可能要更晚一些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未来3-5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那就当前的这个板块而言，驾驶金有哪些可以给大家供参考的一个指数吗？
0: 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高端装备细分50指数哈，这个就是，当然这个是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么一个这个布局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指数的话呢，原来就集中在航空航天领域啊，那么它所有的成分股呢基本上也都涵盖了在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领域，但是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航天这样一个领域，因为最纯的指数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卫星卫星产业、卫星通信，我们这个也在这个布局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像我们的高端装备细分50呢，它里面除了我们讲的航天以外啊，商业航天的一些概念，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股以外，还有一些像传统的军工啊，那么像一些军工电子啊，一些军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股啊。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阶段呢，大家都知道商业航天或者叫卫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肯定弹性特别大啊，上涨的时候弹性特别大啊，调整的时候呢这个幅度也不容小觑哈，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啊。其实从今年年初的时候是吧，那个不是商业航天这带着整个板块的这种启动，后来呢一直到现在，实际上这个板块还在一个震荡调整或者消化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相比于这个传统的这种商业航天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新兴的这种商业航天来讲，传统的这个我们讲叫军工，它会起到一个平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军贸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大飞机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1: 那就现在的这个商业航天来说，算得上是它的黄金时代吗？
0: 我觉得肯定算是黄金时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答案应该是一个这个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最开始我们这个曹老师提到，就是我们政策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我们实际上商业航天发展的有十多年了。其实十多年，基本上你看每一个，就是我们讲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提一个概念，它可能就是当下你可能炒作一堆，但是基本上也要经过五年、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实际上从过去我们其实很早就提到这个概念，大概到现在的话，实际上技术已经到了在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国家现在又开始重新重视，那就可能更多的要重视这个我们讲叫这个军民融合，或者我们讲叫更加注重它的这种这个商业模式怎么样去落地，怎么样去赚钱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而且呢这个上市公司数量也比较多，我们很多的这个，而且未来还有很多的公司也要 IPO 我们国

下面您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关于遇见与陪伴的美好情感。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我国古代绘画当中，有不少以马为主题的画卷，不同朝代的画家画出来的马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的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专业户，他的一生画过数不清的鞍马图。那为什么赵孟頫对马情有独钟呢？这就要从他的成长轨迹说起。赵孟頫的父亲曾任南宋淮东军马，负责运输工作。赵孟頫从小就与马为伴，他每次得到一张纸都会在上面画马。3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故乡前往大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赵孟頫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管理全国的驿站，这也成就了赵孟頫与马之间的缘分。御马图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边，九个马倌正在为14匹骏马淋浴的场景。整个画面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如果将这幅画放大，赵孟頫对每个人与马眼神的刻画更是精妙绝伦。不论

0: 何时都会让观赏者折服。其实每个朝代都不乏名家大作，但如果仅靠现场观展，99%的绘画难以被我们看到。于是今天我就带您通过文字走进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名画，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绘画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我国绘画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承载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早期绘画基本采用横卷的形式，这和古代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因此绘画者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看到的世界是横向展开的。这种绘画视角被称为人间视角。古代绘画体现着中国人的地平线思维，地平线是大地上永远不会消失的那条线，而我国美术史的开始也源于这条线。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人物画是其中之一，包括仕女、文人、雅士等形象。这些人物通常具有细腻的线条与柔和的色彩，表现出一种优雅恬静的美感。被誉为中国画史第一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运用线条的能力就非常的高超，其最为著名的画作是《洛神赋图》，这幅画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中的内容改编而成。曹植创作《洛神赋》时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他被哥哥曹丕赶出京城，在前往封地鄄城的途中，恍惚之间在洛水河边遇见了洛神。曹植被洛神的美貌吸引，想与其交流，但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水波传话。情意相投的曹植与洛神坠入爱河，但最终因为凡人神仙无法长久的缘分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曹植面向右，也就是说离别与抵达、相遇与告别都是可逆的。古人书写与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向左，顾恺之在创作之初就做了反向观看的假设，让这幅名作怎么看都不违和。可见《洛神赋图》虽然基于《洛神赋诗》创作，但表达的内涵又要高于诗篇本身。这幅名画传递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它让人们不再陷入
3: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4: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5: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6: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

0: 根本就不会开车。
1: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0: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0: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赛场逐梦，体教赋能，延庆精耕沃土，打造青少年体育成长高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徐春雨、夏子豪，通讯员韩和新、朱田报道。长城脚下风云激荡，赛场之上意气飞扬。今年暑期刚刚结束，丰富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为假期增添别样活力与色彩。6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相聚延庆，以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为序章，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青少年组、2026青少年铁人三项活动、全国 U 系列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延庆站、2026年延怀赤足球邀请赛等9大青少年赛事接续上演，一波波高水平赛事密集落地，不只是一次体育盛会的集中亮相，更是延庆坚持引进来与育出来的双向发力，深化体教融合，培育青少年体育沃土的生动实践。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不久前在我区落下帷幕。在为期一周的比赛期间，近2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篮球选手齐聚延庆，长城脚下的最美冬奥城掀起篮球热潮。8月18号至20号，世园公园环湖赛道上，青少年骑手迎风竞速，展现出蓬勃的青春活力与顽强的体育精神。多场高规格青少年体育赛事相继落户延庆，是冬奥遗产释放的持续动能。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拥有标准化专业运动场馆，形成室内室外互补、四季可用的场地体系。世园公园国际馆标准化篮球赛场标线清晰，设施齐全，灯光通透均匀，适配高水平篮球竞技赛事。区全民健身中心综合球类馆功能多元，可灵活承接球类青少年赛事与训练活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四季恒温，冰面平整，为青少年冰雪运动训练比拼提供专业场地。各类专业场地均契合国家级、市级专业赛事对场地尺寸、防护设施、后勤配套的严苛标准。此外，多年承办全国冰雪 U 系列赛事、市级群众体育大赛，让延庆打磨出一套适配青少年群体的完备办赛保障体系。从赛事组织、安全防护、全天候医疗应急志愿者服务到食宿交通，各个环节有序高效。据官方数据显示，近3年，延庆年均落地各级青少年赛事超65场，累计服务青少年参赛人次突破4万，以高端赛事持续激活区域青少年体育活力。作为冬奥赛区之一，延庆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宝贵的冬奥遗产。深耕冰雪体教融合近10年，在将冰雪运动融入常态化校园教学方面做足了文章。2014年，延庆区启动10百千万工程，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广泛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冰雪运动知识，传授冰雪运动技能。10余年间，丰富多彩的冰雪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全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极大调动了全区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自2016年起，区教委全面深化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摸索出一套成熟完善的普及教学模式，固定开设特色学段课程，实现小学2年级滑冰4年。

挑战高级道。2019年10岁入选区高山滑雪队，取得了多项荣誉。高端赛事的落地同样点燃本地青少年的运动热情。区体育局联合区教委搭建观赛实践平台，组织幼儿园小学生集体走进场馆，近距离观摩2025世界花样轮滑锦标赛、2026国际冰联亚洲男子冰球锦标赛等国际全国顶级赛事。观赛热潮直接带动校园体育升温，全区中小学冰雪社团报名人数连年上涨，赛事红利持续回流校园，反哺冰雪特色课程、课后训练体系，夯实区域冰雪后备人才储备根基。一节节体育课筑牢健康根基，一场场赛事激荡青春力量。延庆用足用好冬奥世园宝贵资源，持续引进优质青少年赛事资源，不断完善体校融合配套机制，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根基，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努力打造首都北部青少年体育成长高地，让更多归川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向阳成长。记者席瑞元、蒋兴航，通讯员赵宏宇报道。近日，康庄镇第二批农村污水管线连通户化粪池整改项目开工，对小峰营、张老营、榆林堡等12个村1166户农户实施管网连通改造，工程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成，届时村民将彻底告别化粪池反复清掏的困扰。本次改造涉及村庄均已建成村级污水主管网，村民家中厨房日常灌洗排水均可正常入网，厕所化粪池一直未接入主管网。随着第二批农村污水管线连通户化粪池整改项目落地实施，各村农户化粪池将全部接入村级污水管网。当前施工作业有序开展，在保障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最大限度减少对村民日常出行和生产生活影响。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农户厕所污水经化粪池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很高兴又能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希望今晚的音乐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陪伴。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了。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创新。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心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开场的这首歌啊，特别适合在周五和周末这个时候放松下来的心情啊，来自云朵的《武将歌》。可能呢，有朋友之前听过老版本，这是今年六月云朵重新编曲发行的新版本。原曲呢是四川阿坝羌族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歌谣，写的是木匠、砌匠、铁匠、石匠、篾匠这五位手艺人的日常。你听啊，这歌词特别的有意思。他说：“木匠吃酒醉，木马坐枕头，喝多了，手边呢有什么就枕着什么睡，全都是乡土当中最鲜活的烟火气。”之前呢，云朵在采访当中说，羌族很多民歌都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只有旋律。他这次呢，重新的编曲加了现代的节奏，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听见这些老调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热热闹闹的《武将歌》。

好，刚才这首热热闹闹的武将歌听完，是不是感觉干活都有劲儿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了。1991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当年啊，谁没有在抄歌词本上写过这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呢？今年歌手谭孝坚做了一个 R&B 的改编版，把原来那种少年人的莽撞痴情揉成了更加的成熟更松弛的都市感。其实呢，老歌新唱这事儿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像你翻出20年前的旧照片，当时啊觉得土的不行，现在再看反而啊能看出当时没懂的情绪。歌里的纠结从来没有变过，只是听歌的我们从该不该走开的年纪到学会了安静走开也挺好的阶段，来听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在外边坐地铁的时候呢，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家乡话，瞬间就愣神了。赵英俊的这首《方的言》写的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歌是2016年方言音乐节目《13亿分贝》的主题曲。赵英俊当时说，这是他写过最费劲的一首命题作文。结果呢，写完把自己都给感动了。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这东西啊，就像你身上的胎记，不管你走多远，这普通话多么的标准，一着急一喝酒，那家乡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歌里唱的小的地方的人啊，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当年赵英俊从抚顺出来闯北京，背着一把吉他，带着一口东北话，写了那么多传唱的歌，到最后最打动人的还是这份朴素的劲儿。还记得春晚的时候，薛之谦唱了这首歌来致敬他，好多人都听哭了。其实哭的哪里是歌，是我们每个人背着乡音赶路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听《方的言》。

听完这首关于自洽的歌，我们把视线呢往西边走走。接下来的这首《茉莉与格桑》是去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音乐会上的作品，陈莹竹演唱的。茉莉花是江南的，格桑花是高原的，两种花开在一起，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词作家曲波写的词儿呢特别的好，十指虽有短和长，根根都连母心上。说的是援藏的故事，也是各民族之间的感情。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1周年了，这些年高原上的变化我们有目共睹，就像这首歌唱的《格桑茉莉共芬芳》，我们一起来听《茉莉与格桑》。

刚才这首《茉莉与格桑》里唱在那比遥远更远的远方，接下来这首歌呢刚好就聊远方这件事儿。郝亮亮演唱的《这不是遥远的地方》是去年为了纪念王洛宾先生

等在那遥远的地方问世75周年写的姐妹篇。王洛宾先生当年在青海湖边写下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一写就是70多年，成了所有中国人心里对远方的想象。而这首新歌呢，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现在交通这么的方便，高铁飞机，以前啊要走几个月的路，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到了。真正的远方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距离，是你心里有没有惦念的人。王勃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前呢觉得诗人的夸张，现在才懂心里装着一个人一个地方，再远也不算远。这不是遥远的地方，你就在我的心上，这句话送给所有心里有牵挂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不是遥远的地方。

0: 么要紧的事情要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所以你在帐中胯下海口三天早起十万只狼呀，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嘛？
1: 哎呀！
0: 我都忘怀了啊！
1: 你都忘怀了！
0: 算算人情
1: ！
0: 昨日这今日
1: 当天，
0: 今日
1: 当天拿来
0: 什么啊？
1: 钱呐！
0: 哎呀，我是一直也无忧啊！
1: 你一直也无忧！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好了！这先生，我倒有一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
1: 你驾一小舟，慢慢逃回江下去吧。
0: 奉旨之命，国则将来重新破曹。如今寸功未立，怎样恢复我职？我啊，走不得。
1: 哦，你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呀，他又走不得，走不得。啊，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你呀，抱车投江，死了吧。
0: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可怎么反倒我死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呀呀，叫你走你是不走，叫你死灭你又舍不得一死，此时将我目送啊，请你为难
0: 大夫吧。
1: 大夫也治不了你的病呢。

0: 真狗血
1: 啊！我倒不可没朋友了，我倒不可朋友了，岂有此理呀！
2: 啊，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与你去讲东西，你可有啊？
1: 不用紧，早就预备下了。
2: 啊，预备下什么？
1: 手艺、手毛、大大的刮目，你明目见，多多向你展示。我将你失手成年起来，总会降下。哎，交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吧？
2: 你怎么竟盼着我死
1: 啊？你幻想红名呐、啊？
2: 哎呀，是那样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军中所用之物。
1: 哦，军中所用。哎，有有有，
2: 战船二十只，军卒五百名，粟草千担，青蒲战马，骆驼全车，骆驼驼，还要备酒一斤。
1: 啊，先生，你要酒何用啊？
2: 到时到了周中，我还要饮酒去喽。
1: 哎呀呀，孔明啊孔明，明月无邪，我看你是饮酒啊，还是去喽呢？
2: 烦哪
1: 烦
2: 烦哪
1: 烦哪。

0: 辛苦你了。
1: 去赶集。
0: 走走走
1: 啊！哪里去啊？
0: 同我到赵城饮酒去喽。
1: 啊，饮中有事。

0: 进发，往江河而发。
1: 是太上
2: 皇。娘子，乃唐寅之弟，如何去做大臣？你去，我不去。来，大老虎说不要笑。
0: 难，依然开船了。哎呀，下不去了，
2: 哎呀，也不消失了，我这条性命是断送在你手了，
0: 吃酒啊，
2: 哎呀，吃酒了。

0: 朋友，陈彪，
1: 撤走就撤了。

0: 铁魔王东
1: 两国都是万年琵琶。
0: 嗯，好，万年琵琶。
1: 万年琵琶。
2: 最后收尾的这首呢，我们来听一段轻松的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团演奏的《双飞蝴蝶》，这是广东音乐里的经典小曲，是首活泼的快板。因为每句旋律呢都重复演奏一

次成双成对，所以呢叫做双飞蝴蝶。这首旋律啊，就像春天的花园里两只蝴蝶绕着花丛飞，忽上忽下，特别的灵动。接下来高胡一响，整个人都松快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谁要没经博古李德的同意就下了撤退命令，但下一步就要卖。在瑞金的独立房子内和李德指挥了几个月的作战，到了广昌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战争。几天前他到一个战地救护所视察了一番，感受颇多。彭德怀放胆怒骂李德，博古觉得骂的也是自己。直到彭德怀和李德像普通人一样对骂的时候，博古才重新找回了中央总负责的感觉。看见彭德怀又要还击，博古威严地喊了一声：
1: 彭军团长。
0: 彭德怀看了一眼博古，硬生生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博古一旦找到领袖的感觉，口风也随之锐利起来：
1: 彭军团长，你这种态度对待国际派来的同志不合适吧？要镇静，要沉着，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利就怀疑行动方针，这样很不好。
2: 博古同志，广昌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参战部队名义上是九个师，实际兵力不足28000人，从10号到今天，我们三军团伤亡就超过了2500，三军团已经打掉1/4了，再像今天这样拼，不出3天红军就拼光了，如果不及时撤出去，我们都会成为党和军队的大罪人，我能不急吗？
0: 博古踱着步子听着，突然间停下来，板着面孔说：
1: 你有撤退的意见可以提，我们找你们来就是为了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你今天对李德同志的态度太粗暴了，我们对国际派来的同志要特别尊重。
0: 彭德怀达到了请求撤退的目的，博古也找到了共产党第一人的面子，风波也就过去了。是日夜，博古李德以朱德名义发布撤离广昌、移至头皮、白水镇地区的命令。次日，红军退出广昌，这是一个大败仗，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它也成为军史上博古李德时代结束的起点。盲从家屈服，李德终当太上皇，刘伯承斗李德底细被降职，薄弱矛盾，最高权力圈重新分化，战略转移，政治局委员无法得知的天大秘密，一前温方最后两战一败一胜，理出毛泽东李德高低，石城失守，最高三人团匆忙决定退出苏区，为救党军，毛泽东也组三人团，博古李德亲自指挥保卫广昌失败后，他们在红军高级将领中的影响力开始衰微。彭德怀对李德的责骂声无情地剥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圣光，一声宰卖爷田心不痛就把李德从神坛拉到了人间。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微妙的、渐变的，作为当事人的双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很可能都不会察觉。表面上来看，这只不过是脾气不好的彭德怀因为单纯的军事问题和实际主帅李德之间的争执，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仔细研读完汗牛冲动的史料和知情人的一些回忆后，我们不得不特别看重彭德怀这划时代的一骂。周恩来传是这样写的：
3: 他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定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锋部队作战。
0: 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
4: 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0: 所有用来吓人的神和鬼都是人们

0: 自己制造出来的。李德这个太上皇自然也是被中共一些领导人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对神和强权的屈服，反过来又加固了博古和李德的强权统治，这是无需回避的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独立和成熟注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血的代价，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如果没有广昌的大败，如果没有湘江的惨败，如果没有长征途中长达十几个月的英国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形成的断奶期，中国共产党能迅速地成熟起来并选择自己成熟的领袖吗？这个自立和成熟的过程直到1943年才算彻底完成。毛泽东曾以李德不能吃辣椒预讽过李德缺乏革命的战斗性。毛泽东的声音终于在广昌战役结束时得到了彭德怀宰卖爷田心不痛的声援，显得不是那么孤单了。广昌战役失利后，中革军委为保卫建宁，命令红一红九军团由尖峰白水镇地区出发东进，会同在建宁地区的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阻止敌第八、第十纵队向建宁推进。红三军团和第十三、第二十三师等部组成中央集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在头皮、新安等地活动，钳制敌第三、第五纵队，阻止其向广昌以南前进，并掩护东方集团运动。五月四日，红一、红九军团陆续到达建宁地区。这一天，林彪、聂荣臻以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为题目，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根据敌人的行动计划，判断敌每次前进通常至少要走15里至25里甚至30里，这种距离内完全容许我们进行运动战，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

0: 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8: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团的小英雄。两个人顺着山坡小道，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了北老军堂。村边有八路军站岗，听见脚步声立即拉动枪栓准备举枪，大声地问：
2: 谁？干什么的？
1: 沈慧四赶紧回答：
3: 我们是柳沟的村民，来给八路军送信儿的。
1: 八路军接过信一看，是通知他们立即撤退。看完信，八路军战士握住沈慧四的手说：
3: 谢谢您了。又握着郭坤的手说：也谢谢你，小兄弟，一点没有因为郭坤是个孩子就不把他当回事儿。
1: 郭坤和沈慧四完成了任务，踏着月光又回到柳沟村。
3: 郭坤觉得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1: 厦门大伯听完说：
4: 呵，真厉害，

郭坤挺了挺胸脯说，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还送过伤员呢，您送过吗？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从海坨山前线新送到柳沟两位轻伤员，一位左臂受伤，一位右臂受伤，奉部队首长之命要将二人送到马场南山疗养所疗养。这事儿可难住了老村长张永昌，因为当时村里青壮年都随军参战支援前线去了，村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派谁去护送伤员呢？老村长来到郭坤家，对郭坤的妈妈说，嫂子，村子里实在派不出人来了，您让郭坤跑一趟护送伤员去马场吧。郭坤的妈妈担心地说，哎呦，孩子没出过远门，可别耽误事儿。没等妈妈说完，郭坤抢着说，我能去，我都13了，我能行。老村长解释道，我盘算着这个活郭坤能干，一是两位伤员都是轻伤，他们在马场那边打过游击，二是用你们家和刘家的两头驴驮着他们三个人去疗养所，回来的时候啊，驴认路，骑着驴回来就行了。郭坤想起放牛娃王二小智斗鬼子兵的故事，连忙对妈妈说，您放心吧妈妈，困难再大我也要完成护送叔叔养伤的任务。郭坤的妈妈觉得村长说的对，郭坤不会因为人小耽误党的大事儿，就同意了。他反复叮嘱郭坤，路上要小心啊。然后又问老村长，伤员在哪儿呢？村长说，在街上等着呢。郭坤的妈妈急得直埋怨村长，您怎么让人家同志在街上站着，不领进家里呀？于是他赶紧倒腾着两只小脚跑出去，把两位伤员请进家里，又赶忙淘米烧火做小米干饭豆面汤。两位伤员再三推脱，一个劲儿地说，我们不饿不吃，身上带着干粮呢，您别忙活了。郭坤的妈妈说，同志啊，你们打鬼子受伤怪疼的，咱家没好吃的，吃碗热汤暖暖身子吧。经郭坤妈妈和老村长连连劝说，两人才端起碗来，妈妈长妈妈短的，边吃边拉起话来。大家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姓郭，一个姓张，都是本县人。郭坤妈妈风趣地说，我们家姓郭，我娘家姓张，咱们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可不能这么见外了。说的大伙儿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老村长备好两头驴，让两位伤员骑上驴，郭坤妈妈给三个人带上几个窝头做干粮，千叮咛万嘱咐的把三人送出村。郭坤和郭叔叔骑在自己家那头乌嘴善驴上，张叔叔骑着刘家的灰驴。一路上，两个叔叔给郭坤讲了好多抗战的故事，还教郭坤唱抗日歌曲。三个人过了一村又一村，上了土坡下石坡，大约走了30里路。快到中午时，到了北弟子南山沟口，两个叔叔不让郭坤继续往前送了，他们说沟里山路不好走，自己步行去疗养所。临分手时，两个叔叔再一次感谢村长和郭家的帮忙，再三叮嘱郭坤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路上不要贪玩，免得家里着急。郭坤圆满完成了这次护送伤员的任务。两个月后，两位叔叔伤口痊愈，重返前线，路过柳沟时还热情地来到郭家拜访感谢呢。夏满大伯竖起了大拇哥，别看你个儿童团员人小，本事可大着嘞，一点都不输给大人。其实啊，这些事儿夏满大伯早就知道。我们儿童团抗日做模范，天天念书又把身体练，锻炼如铁蛋。郭坤继续唱起歌来，突然他张着嘴，眼睛紧紧盯着山下。大伯，有敌人！山下日伪讨伐队正从夏新庄村东头走来，一股狼烟向东山关和柳沟方向冲来，看样子得有500-600人。此时夏满大伯也看见了敌人，赶紧放倒消息树，村里站岗的人见树向东南方向倒下，赶紧鸣锣通知群众向东南方向转移。郭坤和夏满大伯由山头绕过山坡，也向东南方向的大石房、小金房的深山转移。
党的干部和民兵在村头路口和无人住的房里埋上地雷，和敌人周旋。不一会儿，郭坤就听见西山顶坡上和柳沟方向传来轰轰的地雷声，又听见山下响起的阵阵枪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郭坤和隐蔽在山上的群众得到信儿，说敌人已经回县城了，才下山回村。这一天，敌人被地雷炸死炸伤20多人，他们没有抓走一个村民，也没有抢走一粒粮食。不过可恨的是，他们赶走了20多头牲口和18头猪。老村长拍着郭坤的小肩膀说，咱们人没事就好，多亏了你这个小鬼呀。郭坤笑着说，是我和夏满大伯一块发现敌人的。然后郭坤高昂着头唱起了伤员叔叔教给他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众朋友，刚刚为您讲述的是延庆红色党史故事儿童团的小英雄小郭坤的故事。今天的佳作欣赏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下面您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关于遇见与陪伴的美好情感。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冯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没有经过试探牵手之类的复杂程序，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呢，高拱兄实在很难拱啊，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虚阶，却比虚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啊，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高拱死。但这种情况哪有个准儿啊？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却是私下交流感情。但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呢，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啊！但此时天色已黑，为了给冯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宝。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这回高拱啊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既然是破事儿，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的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张居正啊没有准备啊，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啊，这个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宝就炸了锅，
6: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人一起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2: 张居正命令，冯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啊，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再等一等。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20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7: 高拱呢依然是信任我的，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2: 隆庆6年5月26日，机会来临，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6年的皇帝，估计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啊。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了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了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一句话，他是一个老实人。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3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毅。这里说一下高毅，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的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的干部，重新盖一座啊就是了。可是高仪呢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里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10几年呢。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充数的。在他看来呀，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但绝不迟钝。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撒腿就跑啊。据史料记载啊，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宴请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哎，顺便说一句啊，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关照我儿子啊，就这些话呗。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哎呀哎呀，这回呀算是翻了天了。在明代的200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 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这个太监能学到啥呢？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有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激动呢，他归激动啊，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他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宝辅政，司礼掌印监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账慢慢算，咱们走着瞧。只过了一天呢，这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宝接任。
7: 哦，原来如此。
2: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静，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骆球、程文，整夜商量之后，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这一天是隆庆六年6月8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隆庆六年的6月10日，第一波呢攻击开始。那么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作者呢是高拱。他立刻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呀，这个太监呢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呢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冯宝懵了，他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冯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的越来越懒，很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儿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这个冯宝啊，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但这个事儿呢，总得解决啊。

0: 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古。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遵祖制。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然而高拱并不生气，他明知这六个字啊是出自这个冯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但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拱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1: 冯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0: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还特地说明皇帝那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1: 谁管？不就是高拱吗？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您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0: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宝的头啊都大了，他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
1: 那就给了你吧。一念之差呀，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0: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高拱就是高拱，比冯宝有文化的多，轮到他当皇帝，大笔一挥，刷刷刷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19个字，其大体意思是：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文件又送回了冯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1: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宝，你还太嫩。
0: 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12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隆庆6年6月13日，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工部都给事中成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禁诉邪造之药。什么是邪造之药啊？就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的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弹劾冯宝窃权矫诏，应予批捕审问。这还是明的。要知道啊，程文、陆树德、骆求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的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儿，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儿。冯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中。隆庆6年6月14日，最后的准备。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毅。
1: 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高一的态度啊，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问了一句，
0: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9: 哦，
16: 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

0: 好小。
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3: 好嘞。
5: 老妈，
6: 穿着非常华丽，带着几个歌女啊，在这一边喝着酒啊，一边吟唱诗。其中有一个啊，唱的是高适的《别懂他》。唱完之后啊，高适拿起筷子，在这个墙壁上画了一个道。说第三个歌女啊站起来又唱了王昌龄的一首诗。王昌龄啊画完了道，转向回头对着王之焕就说了，老兄啊，你还一首都没有呢，今天怕是当不成老大了吧。王之焕不慌不忙的指着歌女当中啊一个长得最漂亮的姑娘说，等她唱的时候，如果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就不跟你们比了，但是如果她唱我的诗，你们可得拜我为老师啊。王昌龄跟高适笑着就答应。轮到这个最美的歌女演唱了，人家轻启啊朱唇，唱了一首绝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果然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啊。王之涣得意地问王昌龄跟高适，哎，怎么样怎么样。一句话未了，这个歌女竟然又唱了王之涣的另一首啊艳词，紧接着又唱出王之涣的那首最著名的《凉州词》，博得了齐厅当中所有的人呐一片的喝彩之声。好啊，吁！王之涣在这个墙壁上连着画了三道，情不自禁的跟着王昌龄啊、高适一同啊大笑起来。掌柜的赶紧告诉这几位歌女，这三位就是他们所唱啊诗歌的作者，你们应该给人家版权费。歌女们高兴的过来见礼啊，说什么哎呦真是有眼不识神仙，这就是后来传说当中的齐亭画壁的这么一个典故故事。还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有名的传说，这个长鲁，长鲁是哪儿？现在河北省沧州一带。长鲁啊，民间有一个叫何满子的歌女，她因犯罪要被处死，临死之前在刑场上唱了一首歌，自述自己的身世，表示了悲愤，题名就叫何满子。可惜这首歌啊，如今已经失传了，不过在当时流传的还是很广的。大约在何满子死后100年，唐朝的皇帝是文宗李昂，他啊宫中啊有一个姓孟的才人，这个孟才人远离家乡，身居宫中20年，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啊，这个孟才人是个女的啊，才人嘛，这个孟才人在皇帝面前呢唱何满子的时候触景伤情，感怀难平，唱完了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文宗啊赶忙叫来了御医诊断，御医啊就说了，孟才人呢这个肠子已经断了，因此人们就把何满子这首歌又叫什么断肠词。后来有这个诗人张祜写诗啊调剂这个孟才人，诗的题目叫什么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因为张祜这首诗啊非常的朴素含蓄，寥寥20字就道出了宫女们的这些个心酸，讲出了宫女们的心里话，传入宫中之后曾经为这个宫女们广泛的传唱。和这个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的欣赏这首诗，写了一首诗赠给了张祜，其中就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这么样的诗句。咱们言归正传，这个史书上过去啊有这个姚崇、宋相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物，景善守法持政，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醒，百姓复辙。所以说在这个开元盛世，李隆基做了20多年的太平皇帝，后来姚崇

误区。宋璟年老，致仕回家，而皇帝也50多岁了，即将进入老年时期。说这个时候，他早已经把青年郡主那种啊蓬勃向上的朝气消磨的也差不多了。更糟糕的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他选用了李林甫为这个宰相，从此宣告了开元之治的结束。这个李林甫啊，是唐朝的宗室，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为人呢阴险狡猾，残暴毒辣，但是外表上却丝毫啊也不显现出来，反而使人觉得哎他一团的和气，语言呢可亲，因此人们称他为啊口腹蜜饯。说那日玄宗啊已经变得呀贪图享乐，懒于这个政事了，而另外两个宰相张九龄跟这个裴耀卿啊性情耿直，看不出啊皇帝的好恶来，大事小事都得向皇上啊唠叨，使这玄宗啊很是厌烦。开元24年，玄宗啊终于罢去了张裴二人的相职，让李林甫啊独揽这个朝政。李林甫在这个朝内跟这个宫禁当中啊遍职这个心腹，不管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他很快就能知道，就是皇帝的一点点的这个喜怒哀乐，他也能啊及时的掌握，加以这个利用，以获得皇上的信任跟这个恩宠。并且他还明目张胆的威胁谏官，说什么呢，如今圣上是明主，咱们做臣的只能啊顺从那就行了，用不着啊说三道四的，你们不见仪仗队里立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只有老老实实的待着，那就算你尽职了。如果说他要思明起来，那就立马的把他拉去，拉出去之后啊，让他呀拉车耕田到那阵，哼，后悔就来不及了。过去仪仗队里的马呀，吃的这个料啊是比较好的，算是三品料，比这个农民家里那个马可强多了。但是你可不能叫啊，你别吓着皇上。他拿这个话点这些个谏官，有这个补爵呀，补爵呀是一种官名，也就是御史谏官里头的一个等级，他叫杜进，不听他的话，仍然上书言事。李林甫于是就挑唆这个皇上，贬了杜进渭南的县令，让他当这个小县官去。从此朝廷当中的谏官们个的个的可就害了怕了。哎，这也不错，皇上的耳朵啊也清净了，但是耳目到这阵也是闭塞了。这个李林甫啊对那些个不肯依附他的大臣都千方百计的给他排挤出去，他更讨厌那些个新进的年轻的进士，因为这些个人往往的年轻气盛啊，思想单纯，嫉恶如仇，很是不好驾驭。所以说有一年科举，他竟然只是考官，一个都不录取，而骗玄宗说什么呢，也无遗贤，诗人杜甫啊就是赶上这一次啊考试的，结果失望而归。您说这不是命运吗？说那阵后宫当中啊，武惠妃得宠，她生的儿子李瑁被封为了寿王。李林甫啊，为了巴结这位惠妃，愿意做李瑁的保护人。这个武惠妃呢，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李林甫于是串通了驸马都御杨回啊，诬告太子啊李英、鄂王啊李瑶、光王李俊，说啊他们有异谋。终于将三个皇子杀害了，不过李瑁啊也没当上皇太子。玄宗立的是忠王李煜，原因是啊这个李煜在这个皇子当中啊年纪最大，孝谨好学，而武惠妃这事刚好死了，玄宗就把李煜改名为李亨，让他做太子，主持这个东宫。公元742年，改元为天宝，玄宗啊设了10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务。后来事实上啊就成了这些个地区的土皇上。有一个胡人叫安禄山呢，做了平卢节度使，辖区在这个河北道的北部，治所瀛州，就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安禄山长得肥胖高大，内心跟李林甫一样的奸诈呀，但是外表却装出一副啊憨厚的样子，让人看了误以为啊他缺少心计，缺心眼儿。
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的不下拜行礼，左右责备他，他这是装出一副傻模样问皇帝：“哎呀，那个臣呐、啊，我不辞那个礼仪啊，太子是啥官啊？”这玄宗啊就说了：“臣百岁之后，就得把地位传给他。”这安禄山一听啊，仿佛啊，哎呀，恍然大悟一般了。哎呀，微臣那愚蠢呢、啊，只自有陛下而不自有太子，你妈真该死！这才给这太子啊磕头，他还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这个玄宗说了：“哎呀，臣那生于藩中，哎，受过陛下的恩宠，而臣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愿意以身代替陛下死吧。”由于他装的特别像啊，竟然使这个玄宗啊感动不已。这个安禄山呢，其实跟李林甫一样，

我竟然跪下行礼，御史大夫，这是主掌啊刑法典章的，纠正啊百官罪恶的御史台的主官，官阶再正三品，职位那是很高啊。他一见李明甫还这么恭敬，不能不使安禄山大吃一惊啊。殊不知这正是李灵甫啊事先安置好的，故意做给这个安禄山看的。李灵甫啊能揣摩安禄山谈话的意思，这个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说出口，李灵甫就替他说出来。安禄山啊到这个越发的折服李灵甫了，竟然以李灵甫啊为神了。李灵甫有意拉拢他，有一次在这个中书省啊见面，这个天气啊很冷，李灵甫啊就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了安禄山身上，安禄山对李灵甫很是感激，亲热地称之为师郎。安禄山在这个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之后，安禄山首先就问师郎怎么样了。如果说使者传达是李灵甫说的好话，安禄山是大为高兴；如果啊这个使者说了师郎让您好生的检教，什么叫检教？检教就是啊核查呀查看的，让你自省了。安禄山一听这，失望的反手拍这个床栏。这安禄山还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这个道来慢慢颤颤的，好像十分的笨拙。但是在这个皇帝面前跳起这个呼风舞来，呼风舞啊就是少数民族的舞，却是一个快捷如风的样子。这个玄宗啊曾经问他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哎呀，只有一颗刺心呢，肠子肚子呀那都没有啊，就有一颗心呢。玄宗在这个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派太监去监工了，吩咐说了好好的布置，安禄山啊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这个府邸建设的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了一般的王府。然而玄宗啊对这安禄山的宠幸啊莫过于啊让他给皇帝的爱妃谁呀、啊、杨贵妃做干儿子。咱们到了这儿就得给您说说这个杨贵妃了。开元25年，武惠妃死了，玄宗皇帝啊十分的伤感，那阵后宫佳丽3000人，玄宗竟然没有一个中意的，因为那些个妃嫔的宫女不过就是皇帝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玄宗皇帝这一生啊共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这些个大大小小近60个儿女，有时连他自己这个当父亲的都认不清楚，常常还叫错了名字。然而孩子的母亲的这个地位却并没有因为啊有了子女而提高，皇帝不爱他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工具。开元28年，玄宗啊过生日，习惯上称之为万寿节，妃嫔儿女文武大臣照例要给皇上贺节，行礼是一批一批进行，玄宗心情不快，只是勉强的应付。轮到儿女们向他贺节了，突然之间他眼前一亮，发现站在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身边一个王妃啊装束的女子。哎呦，怎么这么样的美丽动人呢？但只见生的非常的丰满，您别看她丰满，但是她不显得肥胖，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体苗条，特别是那双眼睛啊似笑非笑，似乎啊能说出话来，可以说是秋波流辉，顾盼之间光彩四射。这55岁的老皇上说，那阵55岁按现在来说还是中年，您可别忘了那阵平均啊人们的寿数啊也就啊20多岁不到30岁。到这阵玄宗啊怦然心动啊，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合他心意的女人。他迷迷糊糊地接受了儿女们包括王妃驸马们的祝贺，一双开始昏花的眼睛啊总是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人们行完礼走出去了，玄宗的这个目光啊还是送着那个女人的倩影。也许那个女人是觉得老皇帝呆愣的样子有点滑稽，走着走着竟然呢回过头来干嘛呀，嫣然一笑，回目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乐呀。说这两句话，这是白居易啊《长恨歌》里的词句，老皇上的魂灵啊就在这回目一笑当中肉走了。事后玄宗问高力士，在李瑁身边的那个女子是寿王妃吗？高力士赶忙回答，是啊，寿王妃姓杨，叫杨玉环，是陛下跟吴惠妃替寿王选的妃子，如今已经5年了。奴才记得她是17岁入寿王府，想来今年已经22岁。哦，玄宗点了点头啊，捻着胡须啊沉思着，他心里想什么呢？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曾发现寿王妃，哎呀这么漂亮。然而这个女人今天不是别人，而是她的儿媳妇。民间呢也有啊老公公跟儿媳妇私通的事情，人们称之为扒灰，也叫扒灰，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丑事。那么当皇帝的竟然要扒灰？不过玄宗又一想，哎，他们老李家对这种事情好像不大在乎。比如说啊，我的奶奶武则天当初啊，那就是太爷太宗李世民的妃妾，后来让这个祖父封做了皇后了。既然老辈儿就可以子纳父妾，自己把儿媳妇收过来当妃子，这玩意儿有什么不可的？这么一想啊，哎，他把高力士找来了，让他去办这件事情。高力士给皇上就出主意，说这么直接的办，把这个王妃招进宫来，怕是有人嚼舌头根子议论呢。不如啊，表面上让杨玉环呢到这个庙里去当一个女道士，暗中啊把她接入宫中。玄宗啊还就同意了。于是这高力士啊就去动员，动员干嘛？杨玉环你出家吧。杨玉环青年夫妻正在这个恩爱，哭哭啼啼的不肯答应。高力士没办法，只好说明这是皇上的旨意。这么一说，就等于把这个事情挑明了，摆在寿王跟王妃面前啊。反正就是两条路，一条是依从，一条是抗旨。而这个抗旨的后果那就不难想象了。杨玉环终于被迫自己请求出家了。他出家的这个地点是道观太真宫，是宫廷的庙宇之一，因此杨玉环的道号就叫太真了。太真外传，太真外传就这么来的。当然我说的这是一出戏，他坐上一乘轿子，由这个内侍跟御林军呢进行护送，但是没进太真宫，而是出了长安城的春明门，直奔骊山。那里头有一座温泉叫做华清池，事实上是一座叫温泉宫的离宫。天宝6年玄宗扩建之后改名啊为这个华清宫，皇上正在这等着他的儿媳妇。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赤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又是长恨歌里写的。也许啊杨玉环当初啊被逼进宫，这是不得已。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这正是他的幸运。不错，他跟寿王是少年的夫妻，年龄般配。然而李瑁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吴惠妃正在得宠，李瑁也就必然的得到了许多特殊的照顾，从小就过着悠悠的这个岁月。而因为这个李瑁除了酒色戏玩之外没有别的嗜好，所以说杨玉环在这个寿王府就觉得单调苦闷。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艺术人，通晓音乐，能歌善舞，却面对着一个整天酒气熏天的王子，生活上缺少乐趣。但是他到了年龄超过他一倍多的皇帝身旁，却发现这个老皇帝，哎呦，多才多艺，不但调教出那么优秀的梨园子弟，就是他自己也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在外边坐地铁的时候呢，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家乡话，瞬间就愣神了。赵英俊的这首《方的言》写的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歌是2016年方言音乐节目《十三亿分贝》的主题曲。赵英俊当时说，这是他写过最费劲的一首命题作文。结果呢，写完把自己都给感动了。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这东西啊，就像你身上的胎记，不管你走多远，这普通话多么的标准，一着急一喝酒，那家乡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歌里唱的小的地方的人啊，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当年赵英俊从抚顺出来闯北京，背着一把吉他，带着一口东北话，写了那么多传唱的歌，到最后最打动人的

还是这份朴素的劲儿。还记得春晚的时候，薛之谦唱了这首歌来致敬他，好多人都听哭了。其实哭的哪里是歌，是我们每个人背着乡音赶路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听《方的眼》。

刚才这首《方的言》送给所有在异乡打拼的朋友们，祝大家一切都安好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今年7月20号刚发的新歌，来自 Zazazu 乐队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说起这个乐队呢，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那么熟悉，就是今年春晚上王菲唱的那首《你我经历的一刻》的原唱，两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做的乐队。

对，名字呢取自西班牙语里"怦然心动"的意思。这首歌唱的呢是一个女孩从拼命想抓住爱情，到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是越来越不怕孤独了。以前一个人呢吃饭觉得尴尬，现在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都成了常态。以前啊觉得要找个人分担风雨，后来发现大部分的风雨自己撑伞也能够走过去。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他写过一句话："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太丧了，现在才懂，和孤独和解不是妥协，是终于不用从别人身上找安全感了。就像歌里唱的："终于骄傲地与寂寞打平，这不是坏事儿。"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他终于跟孤独和解》。

去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音乐会上的作品，陈莹竹演唱的。茉莉花是江南的，格桑花是高原的，两种花开在一起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词作家曲波写的词儿呢特别的好，十指虽有短和长，根根都连母心上，说的是援藏的故事，也是各民族之间的感情。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1周年了，这些年高原上的变化我们有目共睹，就像这首歌唱的《格桑茉莉共芬芳》，我们一起来听《茉莉与格桑》。

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京剧联播环节了。老听众呢都知道，这几期我们一直在播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两期呢，我们播了前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群英会蒋干道书》，周瑜设计除掉蔡瑁张允；第二部分是《草船借箭黄盖苦肉计》，看则下诈降书。今天我们来听第三部分，也是整出戏最核心的一折。诸葛亮南屏山借东风，周瑜黄盖火烧赤壁，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故事当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段落了。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病倒在帐中。诸葛亮猜出他的心病，自称能够呼风唤雨，在南屏山建七星坛借东风。其实呢，他早就算准了冬至时节会有东南风，借机脱身回夏口。东风一起，黄盖带着装满干草的火船直冲曹营，80万曹军灰飞烟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马绍良先生这出戏最见功夫，前半段演鲁肃的忠厚老实，后半段呢演诸葛亮的仙风道骨，尤其是借东风那段二黄唱腔，马派的韵味十足。今天我们听的第三部分，后面呢还有第四、第五部分，也就是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的经典段落，会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播出。我们一起来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三部分。

0: 定是
1: 你莫说见两空心无邪了，
0: 军机大事两眼难邪了。
1: 请问
0: 定是
1: 这水面交锋何情当前？
0: 水面交锋自然是孤军当前。
1: 哦，
0: 孤军当前，
1: 这孤军
0: 当前。是啊，都督这孤军是要紧的呀。
1: 三生之言，甚何为？只是正中缺点，但凡变身见到十万之狼牙，以为阴敌之举，分身之才，心不退之地了。
0: 都督没有两次当小老，就请都督宽限离去。
1: 这限哪去？
2: 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少不得要一年啊。
1: 啊，便是断月空城，
0: 半月多了
2: 啊，半月会多。哎呀，半月会多了，我这倒去了，
1: 是破万倍
0: 好。那曹操几日将至，落后十里，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
2: 换多啊，是换多。哎呀呀，这个人有什么风病不成？
1: 嘿，再误杀我得了。
0: 换多
2: 啊，是换多，飞来的先生不多了，风你遭不提吧？
1: 是啊，
3: 军部。
1: 不就是一年呐、
0: 啊！愿当军礼、
2: 啊，这是军令上礼分的，
1: 礼下军官为

0: 就好。
1: 啊，三年后去到江边搬行哪？
2: 搬点哪？我啊，搬你的尸首吧。
1: 告辞了。

母怎么吩咐之下，你可偏去吩咐不下，不了一概不准，后三日也无得，我定当

0: 么要紧的事情要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三天早起十万只狼呀，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嘛？
1: 哎呀，
0: 我都忘怀了啊！
1: 你都忘怀了？
0: 算算日期，昨日、今日、明日、当天拿来。什么啊？
1: 钱啊！
0: 哎呀，我是一直也无忧啊！
1: 你一直也无忧？
0: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好了，哎呀，好了。哎呀呀，这。

0: 出门吗？
1: 往朝里边跑。
0: 那唐玉皇去这来来来，
2: 大老夫子
3: 不到家
2: 满了，
1: 传到江心龙夫子满了，你呀下不去了，
0: 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0: 哎呀，这
2: 马大夫吃酒啊？
0: 怎么还要吃酒？
1: 吃酒要去呀、啊？哈、啊、哈。
0: 这姑娘
1: 啊，怎么样啊？
0: 我老夫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笨，
0: 你怎么临死还拉上一个垫背的呢？
1: 这叫做舍命全交。
0: 哦，舍命全交。

0: 别莫妄动，
1: 两国不是乱箭齐发。
0: 嗯，好，乱箭齐发。
1: 乱箭齐发。
2: 最后收尾的这首呢，我们来听一段轻松的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团演奏的《双飞蝴蝶》，这是广东音乐里的经典小曲，是首活泼的快板。因为每句旋律呢都重复演奏一次，成双成对，所以呢叫做《双飞蝴蝶》。这首旋律啊，就像春天的花园里，两只蝴蝶绕着花丛飞，忽上忽下，特别的灵动。接下来高胡一响，整个人都松快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很高兴又能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希望今晚的音乐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陪伴。

下面您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关于遇见与陪伴的美好情感。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皇帝听说蚩尤部队攻打襄城和秦川，两个部落的酋长请求出兵增援，轩辕连忙和文武大臣研究我们应该怎么办。相国封后说，陛下，蚩尤明州是打襄城秦川为抢粮食财物，实际是冲我们，他不敢对我们进攻，所以他把我们周围的这些个部落都消灭了，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如果叫他得逞，就等于我们坐以待毙。李牧说，对，相国说的太对了，陛下咱们起兵吧。轩辕说，别着急，大红、臣在，你马上去渭水，请教一下大伟真人，看他对此有何高见。是。原来现在渭水的房舍已经建成，大伟真人搬到那儿居住，大红领命走了。李牧说，陛下，蚩尤太嚣张了，依我看，我们不如趁此机会联合各部落一起援助襄城、秦川两部，消灭蚩尤兵。常贤也说，陛下，襄城离我们这里不过200里，若不早派兵援助，一旦敌人攻进城内，那里的百姓必遭残害，还望陛下速速定夺。对，陛下发兵，我们同意发兵。大家正在议论，仓颉急急忙忙从外边走了进来。陛下，仓颉，有什么事儿？陛下是这样，听说蚩尤派兵进犯襄城和秦川，将士们非常气愤，此时在宫门口已经聚集几百人，要求见您，请求你下令讨伐蚩尤。我知道了，告诉他们不要急躁，我们正在商议此事，让他们先回去待命。是。仓颉下去了。
8: 李牧说，现在不起兵，等待何时？
7: 相国封后说，李牧，稍安勿躁，我的意思很简单，与其单独出兵援救襄城秦川，倒不如向蚩尤发出全面进攻，趁势渡过黄河，攻取涿鹿，消灭蚩尤，也完成天下统一大业。封后还没说完， 就听议事殿的门口有人说话，嗯，不错，冯侯所言正合老夫之意呀。蚩尤豺狼之人，不能给半点人也。如能按封侯之言，可谓一箭双雕，襄城秦川之危也可随之得解。大家扭脸一看，走进来非是旁人，正是大

尾真人，在他身后跟着大红和滑稽。轩辕一看，大喜，赶紧从坐榻上站起来迎了过去。哎呀，老人家，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呀？我刚刚派大红啊。哈哈哈哈，陛下，臣今天一早就得知襄城秦川之事，准知陛下要商讨军机，故此不请自来，没想到在城门口碰见了大红，便随他来了。太好了，老人家请上座。轩辕扶着大伟坐在上边。老人家，您的意思是要发兵攻打蚩尤？不错，陛下，丰厚的话说得非常对。为了讨伐蚩尤，陛下您准备了十多年了。如果您再不向蚩尤发起攻击，你看看在场的诸位，怕再过几年都已年迈体衰，不能打仗了。此时蚩尤无故挑起战火，天怒人恨，这是我们消灭他的大好机会。对，真人说的太对了。轩辕听到这儿一拍桌案，好，我们退居在这十多年，我无时无刻不想夺回失去的家园，如今我们已经粮草丰余，兵强马壮，蚩尤又挑起战火，不能等闲视之，大家下去好好合计一下，拿出对付蚩尤的良策。相国，明天你到玄女岛见我。然后他请大伟真人到偏殿，虚心向大伟真人请教。经过大伟真人的鼓励，轩辕皇帝决心对蚩尤开战。简短接说，第二天轩辕在玄女岛召见封后。这玄女岛环境太好了，冬暖夏凉，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现在虽说已经进入夏季，但是玄女岛这个地方微风习习，吹在人的身上啊，哎呀，甭提多么舒服了。轩辕倒在玄女岛上的一座凉亭内，和封后坐在石凳上，开始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敌我情况。封后昨天一晚上没睡觉，把自己总结的东西向轩辕做了汇报。他说，陛下，蚩尤妄想独霸天下，四处挑起战火，已将有限的兵力调往各地，各地的将领形成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之势，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很难互相协作配合。而今呢，他又把宿守在涿鹿一带的兵士调往襄城和秦川，兵力分散，都城涿鹿力量薄弱，我们趁此向蚩尤发起进攻，既可解襄城秦川之危，又能直取涿鹿，消灭蚩尤。轩辕听了点点头，相国言之有理，大伟真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起兵呢？要快，起兵攻打蚩尤之前，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要做好战前动员，鼓足全体将士歼敌的勇气。士气是要鼓舞啊。第二，要派遣使者出访各部落，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啊，大伟真人也是这么说的。要想消灭蚩尤，单靠我们自己力量还不够，应该取得各兄弟部落的支持，至少能牵制蚩尤在外的兵力。对，第三，动员百姓，要巩固我们的家园。拿现在话说，要保障巩固大后方，百姓是根呢。除此之外呢，要严明军纪，不抢不夺，对外多派遣细作探听消息，派人督促粮草，大量制造工具和军需用品，做好长期作战准备。那么准备好了这些，我们应该先打哪儿呢？陛下，我认为首先要夺取轩辕丘，然后兵分两路，消灭襄城和秦川之敌，再会师于

北渡黄河，直取涿鹿。轩辕听罢点点头，不过相国，如果我们夺取轩辕丘后，兵分两路攻打襄城和秦川，我们这里兵力空虚啊，蚩尤发兵趁虚来打我们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刚才我话没说完呢，占据轩辕丘后，除了两路派兵去援救襄城秦川部落，应留一支精兵在黄河岸上防守，在两路取胜之后，所会师地点是在黄河北岸，即使北岸有蚩尤兵防守，那时候已经晚了。据我知道，哀汤派5000人守在黄河边，蚩尤也派重兵在黄河北岸防守，我们可以派从秦川返回的士兵在潼关就渡过黄河，沿北岸东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多少兵也没用。轩辕听了这番话，信心倍增，好，就这么办。随后返回皇帝宫议事殿，文武大臣全都到了，轩辕居中而立，众人列立两厢。轩辕说，我现在宣布，我有熊部近日将对蚩尤发起攻击，各位，此举并非单为解救襄城秦川，更重要的是要对蚩尤实施全面围歼。轩辕的话音刚落，哇，殿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谁不高兴啊，都等着一天呢。轩辕接着说，根据封后提出歼敌方案，在起兵之前，诸位要做好重要的准备事情。我命令方明、昌玉、张若、席鹏、坤坤、华基，在你们六人立刻出发，带着我的书信和标志出访各兄弟部落，以征得他们支持。遵命。六人领命退在一旁。大红何在？臣在。你负责准备军需粮草和兵器，保障军队的供给。遵命。立木、长先，在。你们俩负责对全体将士进行训练，说明起兵的缘由。是，遵命啊。就这样，轩辕在台上啪啪啪啪分派任务，把战前大小事宜分配得很清楚。众将领大臣们接受任务后，马上走出大殿，一个个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轩辕看着他们的后影，突然想起了武定，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他扶着桌案慢慢地坐下，耳目发呆。封后一看轩辕突然沉默不语，忙上前询问，陛下，你怎么了？莫非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好吗？轩辕晃晃头，没有，只是我突然想起了武定，如果武定现在还健在，他能够看见我们对蚩尤作战，他得多高兴啊。封后听完点点头，是啊，如果武定还健在，我们更增加歼敌的力量。是啊，相国，你看这样如何？在出征之前，让全体将士从武定岗走过，以缅怀英勇献身的武定，增强歼敌的信心。陛下圣明，应该去祭奠一番。另外，封后你再安排一下，明天我要亲赴灵崖山拜祭苍天。是。这是必不可少的，我马上着手去办。封后领命下去了。轩辕下决心要讨伐蚩尤的消息立刻传开，可以说军民都欢欣鼓舞，军队努力训练，老百姓纷纷投军，其中还有不少是从襄城周边逃来老百姓。这些人来到皇帝宫，诉说蚩尤烧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无家可归，
才投奔皇帝陛下，做牛做马都在所不惜。皇帝对他们安抚一般，然后叫仓颉妥善安排，年轻的叫他们入伍，年纪大的给他们安家立业。单说第二天，轩辕早早就起来了，与妻子雷祖、相国、封后带有随从，就朝灵岩山走去。他们一行沿着渭水河向西行，走出鹅沟，就来到灵岩山下。灵岩山其实就是巨慈山的一个主峰，远远看去并不怎么显眼，但是到了跟前再看，让人倍感惊奇呀。就见此山山崖陡峭，怪石嶙峋，又有凌空欲飞之态，石缝中钻出的苍白清脆欲滴，数十个溶洞错落有致，悬在崖中。如果你仔细观看，就能发现洞与洞之间呢，有条小道互相连通的，弯弯曲曲向上伸延。轩辕看罢频频点头，此山虽说不太高大，却十分奇特，崖中之洞似有一股灵气，莫非登此山要从洞中穿行不成？封后说，正是。从下边看这灵崖山觉得比较险要，可是登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顶部非常平坦，相传有不少先民曾到这里祭祀天神，可是要想上山顶，哎，就这条小道，人们就把这个洞称作天爷洞。哦，好一个天爷洞，别人能上去地方我们也能上去，走，我们就过过这天爷洞。说着，轩辕拉着妻子雷祖的手向上攀登，他们一会儿从悬崖边攀登，一会儿从洞中绕行，每走到一个溶洞，轩只有说书的知道。他想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与民众一起消灭欺压百姓的蚩尤，使天下和睦富强。祷告完毕后，封后又高声喊道，叩拜苍天。众人随着轩辕行大礼，就这样祭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大家祭过后，仿佛就像得到了天命似的，大家劲头更足了，讨伐蚩尤的信心更强了。就这样，轩辕回到皇帝宫，一日俩，两日仨，到了第四天，那位说了，轩辕为什么不发援兵呢？还不到时候啊，蚩尤在轩辕丘驻扎军队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不能够按计划行事，军需准备还没有齐备，不能够贸然行事，各部落方边态度未明，不能够草率行事，所以打仗不是说着玩呢。为什么后世孙子兵法有总结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哦，说打就落，没点准备，也不探听敌情，就撒开军队打去，能打赢吗？你别看轩辕好几天没打仗，但是没闲着，派细作探子来回穿梭，探听敌方情况。轩辕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召集文武在议事殿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封后、大伟真人、立木、长仙、大红、仓颉、土阳、张若、方明、花姬、昌鱼等人，文武百官一个不落，列立两旁。轩辕见大家到齐了，清了清嗓子，高声说，诸位，张若、华姬等人此次出访各部落立下大功，近几日不少部落已经派遣使者前来表明态度，说只要我们对蚩尤发起进攻，他们将予以全力支持，并愿派兵参战。在此，张若、华姬等六人每人赏肥羊十只，鸡鸭各一篮。这六人急忙跪倒谢恩，
闪在一旁。轩辕问大红：

0: 准备起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

好，刚才这首热热闹闹的武将歌听完，是不是感觉干活都有劲儿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了。1991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当年啊，谁没有在抄歌词本上写过这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呢？”今年歌手谭笑坚做了一个 R&B 的改编版，把原来那种少年人的莽撞痴情揉成了更加的成熟更松弛的都市感。其实呢，老歌新唱这事儿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像你翻出20年前的旧照片，当时啊觉得土的不行，现在再看反而啊能看出当时没懂的情绪。歌里的纠结从来没有变过，只是听歌的我们从该不该走开的年纪到学会了安静走开也挺好的阶段，来听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在外边坐地铁的时候呢，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家乡话，瞬间就愣神了。赵英俊的这首《方的言》写的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歌是2016年方言音乐节目《13亿分贝》的主题曲。赵英俊当时说这是他写过最费劲的一首命题作文，结果呢，写完把自己都给感动了。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这东西啊，就像你身上的胎记，不管你走多远，这普通话多么的标准，一着急一喝酒，那家乡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歌里唱的小的地方的人啊，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当年赵英俊从抚顺出来闯北京，背着一把吉他，带着一口东北话，写了那么多传唱的歌，到最后最打动人的还是这份朴素的劲儿。还记得春晚的时候，薛之谦唱了这首歌来致敬他，好多人都听哭了。其实哭的哪里是歌，是我们每个人背着乡音赶路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听《方的言》。

刚才这首《方的言》送给所有在异乡打拼的朋友们，祝大家一切都安好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今年7月20号刚发的新歌，来自 Zazazu 乐队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说起这个乐队呢，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那么熟悉，就是今年春晚上王菲唱的那首《你我经历的一刻》的原唱，两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做的乐队，名字呢取自西班牙语里怦然心动的意思。这首歌唱的呢是一个女孩从拼命想抓住爱情到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是越来越不怕孤独了。以前一个人呢吃饭觉得尴尬，现在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都成了常态。以前啊觉得要找个人分担风雨，后来发现大部分的风雨自己撑伞也能够走过去。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他写过一句话：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太丧了，现在才懂，和孤独和解不是妥协，是终于不用从别人身上找安全感了。就像歌里唱的，终于骄傲地与寂寞打平，这不是坏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他终于跟孤独和解》。

0: 来，
1: 传到江心龙不知满了你呀、啊、下不去了。
0: 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0: 哎呀，这
1: 马大夫吃酒啊？
0: 怎么还要吃酒？
1: 吃酒有趣呀、啊、
0: 哈哈，这姑娘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老婆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笨，
0: 你怎么临死还拉上一个垫背的呢？
1: 这叫做舍命全交。
0: 哦，舍命全交。

0: 之，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
1: 两方都是万箭齐发。
0: 嗯，好，万箭齐发。
1: 万箭齐发。
2: 最后收尾的这首呢，我们来听一段轻松的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团演奏的《双飞蝴蝶》，这是广东音乐里的经典小曲，是首活泼的快板。因为每句旋律呢都重复演奏一次，成双成对，所以呢叫做《双飞蝴蝶》。这首旋律啊，就像春天的花园里，两只蝴蝶绕着花丛飞，忽上忽下，特别的灵动。接下来高胡一响，整个人都松快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第一，黄瓜双霉病。双霉病主要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引起，是黄瓜种植当中的头号病害之一。发病初期呢，叶片正面会出现浅绿色水浸状小斑点，逐渐扩大成受叶脉限制的多角形黄色病斑。潮湿的环境当中呢，叶片背面病斑的地方产生紫灰色至灰黑色霉层，这是诊断的关键依据。病情由下向上发展，严重的时候全叶枯黄，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减产可以达到30%以上。农业防治是根基，选用金盐系列、德瑞特等抗病品种，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轮作，栽培上采用高畦覆膜，膜下滴灌，严禁大水漫灌，将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85%以下，发病初期可以采用高温闷棚的方法，晴天中午密闭棚室2小时，使温度升到45度，维持2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原菌传播扩散。生物防治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荧光甲单孢杆菌喷雾。化学防治优先选用灭菌百菌清悬浮剂或者是浮菌双酶微悬浮剂。发病

病前预防或者是发病初期喷施，间隔七到十天连续两到三次，注意叶片背面均匀着药。第二，黄瓜白粉病，白粉病俗称白毛，病原为瓜类单丝壳菌，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初期叶面出现近圆形白色小粉斑，之后呢逐渐扩大连片，严重的时候整叶布满白粉状霉层，后期病斑变为白灰色，分散生长出黄褐色至黑色小粒点，叶片组织褪绿变褐，最终枯黄死亡。与霜霉病不同，白粉病在干燥高温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而且可以危害叶柄和茎蔓。白粉病对流质剂敏感，这是低成本防治的突破口。发病前期可以喷洒 27% 的高脂膜80倍液形成保护膜，发病初期使用 2% 的农抗120嘧啶核苷类抗菌素500倍液，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小苏打溶液每周喷洒，利用弱碱性环境抑制真菌蔓延，成本极低，而且没有污染。田间管理呢，需要增大行距，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避免植株徒长。棚式栽培可以采用硫磺粉熏蒸法，每1000平方尺用硫磺粉 0.3 到 0.5 公斤加锯末点燃，密闭熏闷一昼夜，隔三天再熏一次，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三，黄瓜灰霉病与靶斑病。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幼瓜花瓣和叶片，受害部位呈水浸状软腐，表面密生灰色霉层，病瓜迅速腐烂脱落，该病在持续低温高湿植株育闭条件下爆发。防治核心是加强通风排湿，及时的摘除病花、病瓜和病叶，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烧毁。生物防治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或者是解淀粉芽孢杆菌喷雾，发病初期可以用 50% 的辅酶利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安悬浮剂，重点喷施植株中下部以及幼瓜部位。靶斑病又称褐斑病，病斑圆形或者是近圆形，中央灰白色，边缘褐色，呈靶心状，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高温高湿植株衰弱的时候非常容易流行。农业防治呢，需要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增施有机肥和硅钙钾镁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选用比奈密菌酯悬浮剂或者是氟酰羟苯甲唑来喷雾，每亩兑水30到50毫升，间隔7到10天喷施，连续2到3次。第四，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与根结线虫病。细菌性角斑病叶片正面会出现多角形水浸状病斑，背面病斑的地方有乳白色菌脓，干燥以后形成白色菌膜，区别于霜霉病的紫灰色霉层，病斑后期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破碎，该病通过种子和雨水来传播，高湿条件下蔓延迅速，种子处理采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田间发病初期选用解淀粉芽孢杆菌或者是多沾类芽孢杆菌等生物药剂来喷雾，可以使用塞唑新等同制剂，注意轮换用药。根结线虫病是植株地上部表现为生长迟缓，叶缘发黄，中无萎蔫，重病株根系腐烂，整株枯死，防治以农业措施为主。定植之前呢，深翻土壤25到40厘米，高温季节撒施粉碎玉米秸秆和农家肥，覆膜封闭棚膜20到30天进行高温闷棚，可以有效的杀灭线虫。选用抗线虫品种或者是嫁接砧木，定植的时候用苦参碱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灌根，发病初期用贝莱斯芽孢杆菌来学施。第五，黄瓜蚜虫和白粉虱。蚜虫呢，聚集在嫩叶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并且呢排泄密露，诱发霉污病。更严重的是传播黄瓜花叶病毒等100余种病毒病。物理防治利用蚜虫对黄色的趋性，每亩悬挂20到30块黄色粘虫板，高度距离植株顶部10到15厘米。银灰色地膜覆盖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可以有效的驱避蚜虫。

生物防治释放瓢虫、蚜碱蜂等天敌。药剂防治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除虫菊素水乳剂，成本低，而且呢对天敌安全。发生初期可以用 50% 的抗蚜微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重点喷叶片背面。白粉虱成虫体长约1毫米，1%到2%的硫酸镁溶液来矫正。果实膨大期，土壤相对含水量应该保持在60%到80%。干旱的时候及时灌水，但是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影响花芽分化。推荐采用滴灌、微喷等节水方式，每亩每次灌水5到10立方米。八月正值汛期，需要提前疏通排水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积水，防止根系缺氧沤根。雨后要及时的中耕除草，改善土壤透气性。第二，夏季修剪。八月初对当年生土长枝未封顶的旺长新梢进行拿枝处理，用手捏住枝条的基部，每隔5厘米向下弯折一次，直至梢部，只伤木质部而不伤皮，使枝条下垂或者是呈水平状，削弱顶端优势，缓和长势，促进花芽形成。梳除背上直立旺长枝、内膛土长枝、剪去口的地方茎中枝以及影响光照的无果大枝，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梳枝量控制在全树枝叶量的5%到10%以内，避免修剪过重削弱树势，通风透光良好的果树则少梳或者是不梳。对角度较小的主枝和大型俯仰枝，采用拉枝、撑枝等方法调整角度，下部枝条拉成90度，中部枝条拉成110度。八月枝条较为柔软，拉枝后呢，背上不易冒条，是调整骨干枝角度的有利时机，但是切忌拉成弓弯。第三，果实管理。中熟品种套袋果实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去袋，双层袋先去外层袋，间隔3到5天再去内层袋，单层袋先纵向撕开，残袋保留3到5天之后完全去除。去袋是以选择袋内外温差较小的时候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去袋以后呢，及时摘叶铺反光膜，促进果实全面均匀着色。八月部分中早熟品种进入成熟期，应该依据果实成熟度、用途以及市场需求分批采收。对容易落果的元帅系品种，可以分别在采前的1个月和半个月各喷一次30到40毫克每千克耐乙酸溶液，防止采前落果，采收的时候轻拿轻放，减少机械损伤。红富士等晚熟品种在八月中下旬继续追施果实膨大肥，以磷钾肥为主，配合适量氮肥，促进果实细胞膨大，提高单果重。定期检查果袋，雨后理顺果袋位置，保持果实悬空，必要的时候剪除袋角，打开通气排水孔，预防果袋粘连引起日灼。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皇帝听说蚩尤部队攻打襄城和秦川，两个部落的酋长请求出兵增援，轩辕连忙和文武大臣研究我们应该怎么办。相国封后说：“陛下，蚩尤明州是打襄城秦川为抢粮食财物，实际是冲我们，他不敢对我们进攻，所以他把我们周围的这些个部落都消灭了，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如果叫他得逞，就等于我们坐以待毙。

0: 李牧说，
1: 对，
0: 相国说的太对了，陛下，咱们起兵吧。轩辕说，
2: 别着急，大红、陈在，你马上去渭水，请教一下大伟真人，看他对此有何高见。
1: 是。
2: 原来现在渭水的房舍已经建成，大伟真人搬到那儿居住，大红领命走了。
0: 李牧说，陛下，蚩尤太嚣张了，依我看，我们不如趁此机会联合各部落一起援助襄城、秦川两部，消灭蚩尤兵。
2: 常贤也说，陛下，
0: 襄城离我们这里不过200里，若不早派兵援助，一旦敌人攻进城内，那里的百姓必遭残害，还望陛下速速定夺。
1: 对，陛下发兵，我们同意发兵。
0: 大家正在议论，仓颉急急忙忙从外边走了进来。
1: 陛下，
0: 仓颉，有什么事儿？
1: 陛下是这样，听说蚩尤派兵进犯襄城和秦川，将士们非常气愤，此时在宫门口已经聚集几百人，要求见您，请求你下令讨伐蚩尤。
0: 嗯，我知道了，告诉他们不要急躁，我们正在商议此事，让他们先回去待命。
1: 是。
0: 仓颉下去了。
2: 李牧说，
1: 现在不起兵，等待何时？
2: 相国封后说，
0: 李牧，稍安勿躁，我的意思很简单，与其单独出兵援救襄城秦川，倒不如向蚩尤发出全面进攻，趁势渡过黄河，攻取涿鹿，消灭蚩尤，以完成天下统一大业。
2: 封后还没说完，就听
0: 议事殿的门口有人说话，嗯，不错，封后所言正合老夫之意呀，蚩尤豺狼之人，不能给半点人也，如能按封后之言，可谓一箭双雕，襄城秦川之危也可随之得解。大家扭脸一看，走进来非是旁人，正是大伟真人，在他身后跟着大红和滑稽。轩辕一看大喜，赶紧从坐榻上站起来迎了过去。哎呀，老人家，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呀？我刚刚派大红啊。哈哈哈哈，陛下，臣今天一早就得知襄城秦川之事，准知陛下要商讨军机，故此不请自来，没想到在城门口碰见了大红，便随他来了。
1: 太好了，老人家请上座。
0: 轩辕扶着大伟坐在上边。老人家，您的意思是要发兵攻打蚩尤？
1: 不错，
2: 陛下，封后的话说得非常对，
0: 为了讨伐蚩尤，陛下您准备了10多年了，如果您再不向蚩尤发起攻击，你看看在场的诸位，怕再过几年都已年迈体衰，不能打仗了。此时蚩尤无故挑起战火，天怒人恨，这是我们消灭他的大好机会。
1: 对，真人说的太对了。
0: 轩辕听到这儿一拍桌案，好，我们退居在这10多年，我无时无刻不想夺回失去的家园，如今我们已经粮草丰余，兵强马壮，蚩尤又挑起战火，不能等闲视之，大家下去好好合计一下，拿出对付蚩尤的良策。相国，明天你到玄女岛见我，然后他请大伟真人到偏殿，虚心向大伟真人请教。经过大伟真人的鼓励，轩辕皇帝决心对蚩尤开战。简短接说，第二天轩辕在玄女岛召见封后。这玄女岛环境太好了，冬暖夏凉，是一个疗养的好地

现在虽说已经进入夏季，但是玄女岛这个地方微风习习，吹在人的身上啊，哎呀，甭提多么舒服了。轩辕倒在玄女岛上的一座凉亭内，和风后坐在石凳上，开始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敌我情况。风后昨天一晚上没睡觉，把自己总结的东西向轩辕做了汇报。他说，陛下持有妄想独霸天下，四处挑起战火，已将有限的兵力调往各地，各地的将领形成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之势，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很难互相协作配合。而今呢，他又把宿守在涿鹿一带的兵士调往襄城和秦川，兵力分散，都城涿鹿力量薄弱，我们趁此向蚩尤发起进攻，既可解襄城秦川之危，又能直取涿鹿，消灭蚩尤。轩辕听了点点头，相国言之有理，大伟真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起兵呢？要快。起兵攻打蚩尤之前，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要做好战前动员，鼓足全体将士歼敌的勇气。士气是要鼓舞啊。第二，要派遣使者出访各部落，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啊，大伟真人也是这么说的。要想消灭蚩尤，单靠我们自己力量还不够，应该取得各兄弟部落的支持，至少能牵制蚩尤在外的兵力。对。第三，动员百姓，要巩固我们的家园，拿现在话说，要保障巩固大后方，百姓是根呢。除此之外呢，要严明军纪，不抢不夺，对外多派遣细作探听消息，派人督促粮草，大量制造工具和军需用品，做好长期作战准备。那么准备好了这些，我们应该先打哪儿呢？陛下，我认为首先要夺取轩辕丘，然后兵分两路，消灭襄城和秦川之敌，再会师于北渡黄河，直取涿鹿。轩辕听罢点点头，不过相国，如果我们夺取轩辕丘后，兵分两路攻打襄城和秦川，我们这里兵力空虚啊，蚩尤发兵趁虚来打我们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刚才我话没说完呢。占据轩辕丘后，除了两路派兵去援救襄城秦川部落，应留一支精兵在黄河岸上防守，在两路取胜之后，所会师地点是在黄河北岸，即使北岸有蚩尤兵防守，那时候已经晚了。据我知道，哀唐派5000人守在黄河边，蚩尤也派重兵在黄河北岸防守，我们可以派从秦川返回的士兵在潼关就渡过黄河，沿北岸东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多少兵也没用。轩辕听了这番话，信心倍增，好，就这么办。随后返回皇帝宫议事殿，文武大臣全都到了，轩辕居中而立，众人列立两厢。轩辕说，我现在宣布，我有熊部近日将对蚩尤发起攻击，各位，此举并非单为解救襄城秦川，更重要的是要对蚩尤实施全面围歼。轩辕的话音刚落，哇、殿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谁不高兴啊，都等着一天呢。轩辕接着说，根据封后提出歼敌方案，在起兵之前，诸位要做好重要的准备事情。我命令方明、昌玉、张若、席鹏、坤坤、滑稽，在你们6人立刻出发，带着我的

0: 书信和标志，出访各兄弟部落，以征得他们支持。遵命。六人领命退在一旁。大红何在？臣在。
1: 你负责准备军需粮草和兵器，
0: 保障军队的供给。遵命。
2: 立木长先
3: 在。
0: 在。你们俩负责对全体将士进行训练，说明起兵的缘由。
3: 是。
0: 遵命啊。
4: 就这样，轩辕在台上啪啪啪啪分派任务，把战前大小事宜分配得很清楚。众将领大臣们接受任务后，马上走出大殿，一个个雄心勃勃，摩拳擦掌。
0: 轩辕看着他们的后影，
4: 突然想起了武定，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他扶着桌案慢慢地坐下，二目发呆。
0: 封后一看，轩辕突然沉默不语，忙上前询问：
4: 陛下，你怎么了？莫非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好吗？
0: 轩辕晃晃头：
4: 没有，只是我突然想起了武定。
0: 如果武定现在还健在，他能够看见我们对蚩尤作战，他得多高兴啊。
4: 封后听完点点头：是啊，如果武定还健在，
0: 我们更增加歼敌的力量。
4: 是啊是啊，相国，你看这样如何？
0: 在出征之前，让全体将士从武定港走过，以缅怀英勇献身的武定，增强歼敌的信心。陛下圣明，应该去祭奠一番。
4: 另外，
0: 封后你再安排一下，明天我要亲赴灵崖山拜祭苍天。
4: 是，这是必不可少的，我马上着手去办。
0: 封后领命下去了。轩辕下决心要讨伐蚩尤的消息立刻传开，可以说军民都欢欣鼓舞，军队努力训练，老百姓纷纷投军，其中还有不少是从襄城周边逃来老百姓。
4: 这些人来到皇帝宫，
0: 诉说蚩尤烧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无家可归，才投奔皇帝陛下，做牛做马都在所不惜。皇帝对他们安抚一般，然后叫仓颉妥善安排，年轻的叫他们入伍，年纪大的给他们安家立业。单说第二天，轩辕早早就起来了，与妻子雷祖、相国、封后带着随从就朝灵岩山走去。他们一行沿着渭水河向西行，走出鹅沟就来到灵岩山下。灵岩山其实就是巨慈山的一个主峰，远远看去并不怎么显眼，但是到了跟前再看，让人倍感惊奇呀。就见此山山崖陡峭，怪石嶙峋，又有凌空欲飞之态。石缝中钻出的苍柏青翠欲滴，数十个溶洞错落有致，悬在崖中。如果你仔细观看，就能发现洞与洞之间呢有条小道互相连通的，弯弯曲曲向上伸延。
4: 轩辕看罢频频点头：
0: 嗯，此山虽说不太高大，却十分奇特，崖中之洞似有一股灵气，莫非登此山要从洞中穿行不成？
4: 封后说：
0: 正是。从下边看这灵崖山觉得比较险要，可是登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顶部非常平坦，相传有不少先民曾到这里祭祀天神，可是要想上山顶，哎，就这条小道，人们就把这个洞称作天爷洞。
4: 哦，好一个天爷洞。
0: 嗯，别人能上去地方我们也能上去，走，我们就过过这天爷洞。说着

轩辕拉着妻子雷族的手向上攀登，他们一会儿从悬崖边攀登，一会儿从洞中绕行，每走到一个溶洞，轩辕都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洞壁上留下的仙人痕迹。当他们登上半山腰处，有一个较大的溶洞，发现这里有个泥台塑像。再看这塑像啊，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披头散发，草袋勒头，凝眉苦思，俯身下懒，栩栩如生。轩辕用手一指说，哎，这个泥塑成的神人恐怕是老天爷了。封后笑了，陛下您猜错了，他不是老天爷，此人乃是伏羲，因为人把他比作天皇，是人的始祖，所以在这塑他的像而祭拜。哦，他就是伏羲。是啊，哎呀，我们应该祭拜一下这位天皇。说着话，轩辕倒身行大礼参拜，雷祖和封后见他跪下，也随着跪在地下。施过礼，大家继续向上攀登，又绕过几个溶洞再往上去，突然豁然开朗啊，上边平坦的场地南端已经设下祭坛，有人早在这等候了。一看皇帝来了，大家赶紧退到场地两边，轩辕在这里等了一会儿，走在后边人。等大家都到齐了，封后吩咐让大家排开站立，轩辕雷祖相继入位，封后自己也走到祭坛的右侧。等到了吉时，封后迈步向前高喊，苍天在上，6月6日轩辕皇帝行，登至灵岩祭拜。封后话音一落，轩辕和随行人员赶忙伏跪于地，然后封后高喊一声，封祭品。有几名壮士抬着刚刚杀过的一头猪一只羊放在了祭坛前，接着十几名侍女分别端着水果菜肴从两侧上来摆在桌案之上。摆好了，封后高喊请鬼神。紧跟着蹭蹭蹭，有几个戴着古怪面具的男子赤裸上身，手持棍棒走在坛前，用棍棒在空中轮打，嘴里头不知道喊着什么，就听着呜呜呜呜，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戴面具人跳完之后，封后高喊主人祭拜。轩辕和雷祖起身上前一步，再次跪倒，低着头，双手向前摁在地上，后面人也随之磕头。轩辕在默默向苍天祷告，说的什么呢？别人谁也没听着，只有说书的知道。他想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与民众一起消灭欺压百姓的蚩尤，使天下和睦富强。祷告完毕后，封后又高声喊道，叩拜苍天。众人随着轩辕行大礼，就这样祭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大家祭过后，仿佛就像得到了天命似的，大家劲头更足了，讨伐蚩尤的信心更强了。就这样，轩辕回到皇帝宫，一日俩，两日仨，到了第四天，那位说了，轩辕为什么不发援兵呢？还不到时候啊，蚩尤在轩辕丘驻扎军队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不能够按计划行事，军需准备还没有齐备，不能够贸然行事，各部落方边态度未明，不能够草率行事，所以打仗不是说着玩呢。为什么后世

0: 孙子兵法有总结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哦，说打就落，没点准备，也不探听敌情，就撒开军队打去，能打赢吗？
1: 你别看轩辕好几天没打仗，但是没闲着，
0: 派细作探子来回穿梭，探听敌方情况。
1: 轩辕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召集文武在议事殿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封后大伟真人、立木、长贤、大红、仓颉、土阳、张若、方明、花姬、昌鱼等人，文武百官一个不落，列立两旁。轩辕见大家到齐了，清了清嗓子，高声说：诸位，张若、花姬等人此次出访各部落立下大功，近几日不少部落已经派遣使者前来表明态度，说只要我们对蚩尤发起进攻，他们将予以全力支持，并愿派兵参战。在此，张若、华姬等六人每人赏肥羊十只，鸡鸭各一篮。这六人急忙跪倒谢恩，闪在一旁。轩辕问大红：你那边怎么样？大红说：启禀陛下，马匹、军械、粮草、器皿都已经准备完毕，押运粮草的百姓也进行了编排。嗯，好。李牧，军队怎么样？李牧腾腾过来了：启禀陛下，这些日子全军按阵势进行了多次训练，现在儿郎们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时刻等候进攻的命令。轩辕闻听非常高兴：好，弟兄们准备起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阮英来到济宁城。天黑以后又来到梁府，他先搜飞上房去观察动静。哎，这时就见旁边书房里亮着灯，阮英一看呢，里边有人影晃动，他心想这应该是梁师太的书房啊，我去看看热闹。想到这儿，他飞到梁师太书房顶来了个倒挂金钩，然后用手指捅破窗棂纸往里观瞧，就见里边梁师太，哎呀，坐在这书桌后边，整个人特别的憔悴。这桌上放着2壶酒，几碟小菜，他边吃边喝，边喝边说：“ 我的儿啊，你怎么就死了呢？好惨呐！以后爹爹会替你照顾翠花楼的一枝梅，你放心吧。还有红牡丹、黄杜鹃，爹爹都会替你照顾好的，你放心走吧。这阮英在外边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心想这父子俩这什么东西呢，这是还惦记

0: 爹从今往后都不再吃螃蟹了。
1: 滋喽，又来了口酒。阮英心想，我可别听了，我再听我肯定得笑出来。这以后不吃螃蟹了啊，他儿子成虾兵蟹将了。哎呀，我赶紧偷我五嫂去吧。这阮英便不灵腰一窄身，又窜上房顶，然后辨认方向之后是直奔绣楼而去。这时见绣楼中一片漆黑，阮英心想，这是不是二人早就睡了。阮英来到二楼，轻轻推开房门，然后迈步走进去。进来之后啊，因为阮英是夜视眼，里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床上呢没人。阮英心想，这二人呢可能去解手去了，我等等。他就在屋里看了看，心想我藏哪儿呢。正想的时候，就听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响起。阮英急中生智，见边上一个大衣箱，这箱子没盖上，他心想，这儿挺好，我就这儿藏着吧。想到这儿，阮英嗖的这就钻进了衣箱，然后用衣服盖住自己。这箱盖啊，他没盖上，心想我一会儿还出来呢。结果他刚躺好，就听门口有人说话。
2: 我说小春红，你怎么又忘关门了呀？
1: 另一个声音说，
2: 小姐，我关好门走的，肯定是风吹的。
1: 说完这俩人进了屋了。这门口二人是谁呀？正是梁小姐梁秀英带着丫鬟小春红。二人进到屋中，坐在床上，这时梁小姐这眼泪掉下来，想到周公子他天天是以泪洗面，他这个爹呀，说实在真不是玩意儿。这个梁世泰，这老家伙有点重男轻女呀、啊，自己女儿死活他完全不管，他那干儿子梁滚看得比小姐都重。干儿子死了，他天天在屋哭啊，连哭带嚎的，自己女儿天天是不闻不问。哎，这闺女就跟捡来似的，你说这是什么父亲呢？梁秀英默默地哭着，小春红就劝她。梁秀英就跟小春红说，咱们上次烧纸的时候来了个火神爷爷，说周顺周景龙没死，人在孔家寨，这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要是老天开眼，就让我夫妻相见吧。我夫君身世凄惨，我得照顾照顾他呀。哎，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梁秀英啊比周顺周景龙大两岁。梁秀英今年18岁，周景龙16。啊，在古代这是正常的婚配年龄。这阮英在箱子里听着也很感动啊，我这五嫂那真是情真意切。你放心，我一会儿一定把你带到我五哥身边去。这阮英想的挺好，哎，等他俩一会儿睡了，我就出去偷人，一定要这两个苦命的情人相见。阮英想的挺好，殊不知他忘了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就是他在箱子里躺着呢，这箱子开着呢。这时候小春红啊劝了梁秀英几句，然后起身就来到地下看箱子开着呢，他顺手就把箱子关上了。那要是平常关也行，但是就见这春红手拿起一把锁，咔嚓一下这就把箱子锁上了。这阮英可吓了一跳啊，这我怎么被锁里边了呢？你这锁上我，我怎么让你们俩相见呢？阮英当时就急了。春红锁上之后，梁秀英还夸

0: 他一句呢，
1: 锁上吧，免得被耗子把咱们衣服给刻了。
0: 栾英一听，得，这把我当耗子了。这时候啊，这奴仆二人洗漱，然后躺在床上，这就准备入睡。阮英心想，你们别睡呀，我还在箱子里呢，这我怎么出去？他心中着急呀，他想，我要不挖个洞我挖出去，这不现实啊，我一没工具，二我也挖不动啊，那我怎么办呢？第二天早晨，他开箱子拿衣服，我从里边出来，我说我是耗子精，昨天晚上被锁里了。你这也不对呀，本来吓死个梁滚，这别把他妹妹梁秀英也吓死，这怎么办才好呢？有了。阮英灵机一动，他立刻想到，那既然为了防耗子锁箱子，那我莫不如就装一把耗子。想到此，他就用手开始抓箱底儿，然后摩擦着衣服。他这边箱子里一响，那边床上俩人可听见了。当时这二人就睁开眼睛，哎呀，小姐啊，这箱子里真钻进去老鼠了。说完话，他扑棱一声下地，穿鞋就来到箱口，然后又把箱子打开，退后两步。这干嘛呀？他心想，这耗子一会儿自己爬出来爬走，我可不敢抓呀。他开完之后又回到床上，俩人边听边等，想听这耗子出去，结果等来等去，这俩人等睡着了。这时阮英一听外边没声音，这就在箱子里爬出来。他蹑手蹑脚来到房间中央，夜视眼这么一看呢，就见床上躺着俩妙龄少女。这时他在衣服里拿出个手帕来，在二人这头顶这么一抖，一阵粉末洒在空中。这就是江湖中的迷药啊。等撒完迷药，阮英左看看右看看，他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刚才光听见人说话，没见人模样，再加上时间长了，他忘了躺着的这俩人哪个才是梁秀英。这一忘不要紧，这才引出梁秀英遣出寻夫，众兄弟网寻花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7: 好。

哎，对，来到延庆，就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住房保障领域合作，与区领导座谈交流。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参加。市保障房中心是全市住房保障的主力军，在保障群众住房需求、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燕北投资公司是市保障房中心和区国资委共同成立的特殊功能类国有企业。多年来，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统筹保障房项目建设、房源筹集、运营管理，全力满足地区群众和产业人才实现住有所居的美好愿望，为区域民生保障、人才引进、城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会上，燕北投资公司主要负责人汇报了近期工作情况。与会双方围绕共同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高质量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余波欢迎市保障房中心领导的到来，并对市保障房中心长期以来给予延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多年来，市保障房中心与延庆区携手并肩开展务实合作，过程中既结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谊，也筑牢了互信互助的合作基础。他希望双方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果，合力破解难点问题，不断夯实合作根基，为后续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坚持同题共答，立足实际，以需求为导向，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发力点。特别是要统筹把握好建与用的关系，在深度挖掘存量潜力、充分释放使用效能的同时，积极引进优质增量，助力保障房事业长效发展。要着力解决好用与管的问题，在完善配套设施、提高环境品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多措并举提升项目入住率，推动保障性住房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要切实处理好管与效的问题，坚持向管理要效益，持续创新管理方式与使用方式，推动保障房事业高质量发展。吴东对延庆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保障房中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市保障房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坚持保障房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企业宗旨，在过去的15年里，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奋进动能持续积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希望延庆区能持续加大对市保障房中心的支持力度，与市保障房中心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凝聚协同奋进合力，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他表示，市保障房中心将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与延庆区一道努力，共同协调解决好遇到的困难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期盼，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信员许小蕊报道。日前，记者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了解到，位于园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为市民游客、青少年群体打造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教育新阵地。作为世园片区文旅融合、科教赋能的重点升级项目，北京未来科技馆摒弃传统科技馆单向展示模式，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重构科普展陈体系与体验场景。据了解，该场馆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实现从宏观地球生态、基础物理法则到前沿数字技术、深空星际探索、未来科技畅想的全维度科普覆盖。目前，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四大展厅展品已全部就位，进入试运行调试阶段。尚未完全开放的未来以来展厅，规划建设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不仅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也成为场馆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名片。

0: 外，场馆重磅打造跨学科探索中心，打破数理化、天文、生态信息技术学科壁垒，设计沉浸式探究、课题研讨、科创实训等多元化课程体系，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科学。记者席瑞元、蒋兴航报道。近日，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3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央、市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了区政府关于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重点工程推进情况，区委办关于区政协三届五次全会提案办理情况，区政府办关于区政协三届五次全会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并开展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计划任务，找对方向，久久为功，立足宏观经济形势与区域资源禀赋，深耕优势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提高认识，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提案办理质效。政协委员要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尊重承办单位工作职能与办理流程。承办单位要增强办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提案办理与本部门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要发挥优势，履职尽责，持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深耕协商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履职为民，广泛凝聚共识。副区长张鹏到会听取意见，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王建军、程大庆出席。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施工现场，实地调研工程概况、建设进度、校园规划等情况。记者席瑞元、张怡凡，通讯员薛佳欣报道。初秋时节，张山营镇千亩陆地葡萄迎来成熟采收期，早熟葡萄品种抢先上市供应市场，中晚熟品种蓄势待发，梯次成熟，带动当地特色林果产业稳步增收。张山营镇是我区的葡萄主产区，陆地葡萄种植面积超千亩，汇集早中晚熟30余个优质品种，丰富的品种搭配实现梯次成熟，错峰上市，鲜果采摘时长可延续到国庆节前。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一周新闻综述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是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5: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晚八时，彭德怀、杨尚昆亲率三军团主力攻向饶家堡，一夜间饶家堡阵地6亿起主。第二天拂晓，庞大的助攻机群出现在饶家堡上空，彭德怀含泪下达了撤退命令，三军团又南退至云济寨阵地。4月22日，敌迂回包抄战术获得成功，先后攻占官府岭、张家山，三军团主阵地云济寨孤陷敌阵中。彭德怀一看在守云济寨必遭敌包围，又下令部队撤出，转移至杨家庙。陈诚的东西两个强大的突击军团滚动南进，于4月23日攻占了胥江东西之香炉峰、高州峡、长生桥、伞盖顶等地，逼近广昌城，完成了第二期攻击计划。红军在广昌城的城外防御至此全线崩溃，为了保存实力，唯一的正确选择只能是放弃广昌了。恰在这个时候，博古李德赶到了前线，大悲剧便不可避免了。4月21日，博古李德在广昌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12: 守备部队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敢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突击部队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全力保卫广昌。
1: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 这种空洞的口号性鼓动只能导致更惨重的失败。敌机投下一颗500磅炸弹，多则有几十名红军战士死伤，少则也能炸伤七八个。十几天恶战，红军已减员2000多。面对几乎是自己2倍兵力的敌军和占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以血肉之躯苦撑尚难支持着，又何谈反突击？在这种情况下，不顾一切的奋勇前进，只能走向另一目的地，全军覆没。彭德怀为了红军的存亡，去了临时前线指挥部。李德重用一把尺子在作战地图上比量，博古背着手凝视着李德的后背。朱德坐在房子的角落里低头沉思，
4: 广昌不能守了，只能放弃，再迟就来不及了。
1: 博古怔了怔，随即厉声斥问，
0: 你说什么？
4: 我们必须估计到敌军的技术装备，这几天的作战因为敌人地上空中都占有优势，我们所付的代价已是敌人的数倍。在我们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5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
1: 我才能撤退。这就是说，无论哪一级指挥官，在广昌保卫战中再没有任何机断之权，哪怕部队打光了，没有博古李德的指示也不能撤。谁要没经博古李德的同意就下了撤退命令，他下一步就要迈进军事法庭了。同日，陈诚在前线指挥所下达会攻广昌的命令，
13: 以第五纵队5个师加强山炮1个连、海基炮2个连为右纵队，担任主攻任务，由伞盖尖、长生桥一线出动，同时向8掌星、摇篮寨、西华山、清水塘、莲花山等阵地展开攻击。以第8纵队3个师加强山炮1个连、海基炮1个连为左纵队，担任助攻任务，由高州峡一线出动攻击无锡、藕塘。第3纵队2个师为总预备队，控制于长生桥、樟树峡一线。
1: 27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军第4次围剿时，差点被红军全歼的第11师在飞机的支援下猛烈地攻向8掌行。11时，红三军团被迫撤至西花山。是傍晚，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红三军团再次撤出西华山，转进莲花山。与此同时，胥江东岸红九军团桃牌洲、藕塘一带阵地也被敌人突破。如果只写出一些地名，不足以表现出红军守卫广昌形势的严峻。标一标国民党军27日傍晚占领的地域距广昌的距离，红军所处的危险就一目了然了。清水塘在广昌正北，距广昌不足5公里。藕塘在广昌东北，距广昌4公里。西华山在广昌正西，距广昌7公里。陈诚这次并不急躁，傍晚的时候，他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
13: 哎，我们再向前筑个坝子，不急于摸鱼，城赤匪的塘子呀，会被挤得越来越小。水干的时候呀，鱼也就死了。传令各部，严防敌人夜间反击，明日拂晓前再向前推进。
1: 趁这个间隙，我们看看广昌保卫战的主要实施者彭德怀日后是怎样描述这场恶战的。
4: 从上午8到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攻势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围几次均未成功，伤计1000人。在李德所谓永久攻势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没出来。
1: 彭德怀在描述白天的战况后，接着留下一段耐人琢磨的历史记录。
4: 当日约8时晚上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1: 博古、李德，一个中共中央总负责，一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既然要兴致勃勃前来指挥这场正规的广昌保卫战，为什么仗打到节骨眼上却要走呢？战斗凄苦惨烈，败局已能预见了。放下电话，彭德怀拿出一只包，把一套旧军装放了进去。 杨尚昆觉得有点怪。
14: 哎，你我去前总，

0: 你带旧衣服干什么呀？
1: 如果他们只谈战事，我还是只有一个字，撤。今天我已独断了两次，已经做了萧劲光第二，我得准备好。如果他们抓了我，又下令死守广城，到时候你再带三军团撤。再打两天，三军团真的要打光了。
2: 广昌之战的残局交给彭德怀、杨尚昆，需要一个连接主题的长长的过门。可还没说几句话，一向沉默寡言、忠心耿耿的彭德怀两眼喷火，冲着李德大声呵斥起来：
1: 你指挥的这叫什么招？这就是你在芙蓉之学到的正规战法吗？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几个月的战斗充分证明了你们的错误。广昌一战在敌堡垒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几乎没有一次成功。一军团打永丰失利了，三溪三坑反击作战也失利了，全失利了。这种主观主义纯粹是涂上作业的战术家。
2: 武修全翻译完了，李德不说话，嘴角挂着冷笑，一脸的满不在乎。彭德怀气得骂了一通：
1: 你这是宰慢噎田心不疼。
2: 翻译过了，李德竟没表示出什么反常。彭德怀瞪了武修全一眼：
1: 是不是没敢翻这句话呀？你怕什么？天塌了，有我彭德怀顶着。
3: 彭军团长，我没明白你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所以……
2: 彭德怀转身问杨尚昆：
1: 你不是也懂洋文吗？你翻给他听听。
2: 闻言，杨尚昆朝李德一笑：
4: 嗯，呵呵，李德同志啊，彭军团长说你指挥广昌作战，是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地，心里不觉得痛。
2: 李德哇哇直叫，脸都变了形。彭德怀扭头问杨尚昆：
1: 这一长串是嚼的什么臭肉
4: 啊？他说你这是封建，说你怀疑他的人品，说这次中革军委改动领导人呢，没让你继续当副主席，你不满意，借故找茬。
1: 你放屁！你懂什么战争？当个团长你都不胜任。
2: 李德看见彭德怀脾气这样刚烈，又在败局已定的节骨眼上，不敢说太强硬的话，只是一个劲儿的重复：
5: 你是幽情，你是机会主义，你才不会打仗，你顶多能当个游击队长。
2: 博古也被彭德怀的突然发火搞得不知所措，面对一身正气的武将彭德怀，莫名的感到心切。在瑞金的独立房子内和李德指挥了几个月的作战，到了广昌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战争。几天前他到一个战地救护所视察了一番，感受颇多。彭德怀放胆怒骂李德，博古觉得骂的也是自己。直到彭德怀和李德像普通人一样对骂的时候，博古才重新找回了中央总负责的感觉。看见彭德怀又要还击，博古威严地喊了一声：
6: 彭军团长。
2: 彭德怀看了一眼博古，硬生生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博古一旦找到领袖的感觉，口风也随之锐利起来：
6: 彭军团长，你以这种态度对待国际派来的同志不合适吧？要镇静，要沉着，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利就怀疑行动方针，这样很不好。
1: 博古同志，广昌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参战部队名义上是九个师，实际兵力不足28000人。从十号到今天，我们三军团伤亡就超过了2500，三军团已经打掉1/4了。再像今天这样拼，不出3天，红军就拼光了。如果不及时撤出去，我们都会成为党和军队的大罪人，我能不急吗？
2: 博古踱着步子听着，突然间停下来，板着面孔说：
6: 你有撤退的意见可以提，我们找你们来就是为了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你今天对李德同志的态度太粗暴了，我们对国际派来的同志要特别尊重。
2: 彭德怀达到了请求撤退的目的，博古也找到了共产党第一人的面子，风波也就过去了。是日夜，博古李德以朱德名义发布撤离广昌、一致头皮、白水镇地区的命令。次日，红军退出广昌，这是一个大败仗，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它也成为军史上博古李德时代结束的起点。 盲从家屈服，李德终当太上皇，刘伯承斗李德底细被降职，薄弱矛盾，最高权力圈重新分化，战略转移，政治局委员无法得知的天大秘密。疫前温方最后两战一败一胜，比出毛泽东李德高低，时程失守，最高三人团匆忙决定退出苏区，为救党军，毛泽东也组三人团，博古李德亲自指挥保卫广昌失败后，他们在红军高级将领中的影响力开始衰微，彭德怀对李德的责骂声无情地剥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圣光，一声宰卖爷田心不痛，就把李德从神坛拉到了人间。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微妙的、渐变的，作为当事人的双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很可能都不会察觉。表面上来看，这只不过是脾气不好的彭德怀因为单纯的军事问题和实际主帅李德之间的争执，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仔细研读完汉牛冲动的史料和知情人的一些回忆后，我们不得不特别看重彭德怀这划时代的一骂。周恩来传是这样写的，
3: 他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定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2: 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
0: 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2: 所有用来吓人的神和鬼都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李德这个太上皇自然也是被中共一些领导人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对神和强权的屈服反过来又加固了博古和李德的强权统治，这是无需回避的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独立和成熟注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血的代价，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如果没有广昌的大败，如果没有湘江的惨败，如果没有长征途中长达十几个月的英国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形成的断奶期，中国共产党能迅速地成熟起来并选择自己成熟的领袖吗？这个自立和成熟的过程直到1943年才算彻底完成。毛泽东曾以李德不能吃辣椒预讽过李德缺乏革命的战斗性，毛泽东的声音终于在广昌战役结束时得到了彭德怀宰卖爷田心不痛的声援，显得不是那么孤单了。广昌战役失利后，中革军委为保卫建宁，命令红一红九军团由尖峰白水镇地区出发东进，会同在建宁地区的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阻止敌第八、第十纵队向建宁推进。红三军团和第十三、第二十三师等部组成中央集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在头皮、新安等地活动，钳制敌第三、第五纵队，阻止其向广昌以南前进，并掩护东方集团运动。五月四日，红一、红九军团陆续到达建宁地区。这一天，林彪、聂荣臻以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为题目，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根据敌人的行动计划，判断敌每次前进通常至少要走15里至25里甚至30里，这种距离内完全容许我们进行运动战，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

0: 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9: 上课，
10: 起立。
11: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7: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4: 它们好可爱呀。
2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3: 嗯，这可不行。
24: 为什么呀？
2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见

0: 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秋风起，螃蟹肥，又到了一年中螃蟹最肥美的季节。为引导广大消费者安全选购、科学食用螃蟹，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如下：一、正规渠道选购，留存消费凭证。选购螃蟹应该优先选择大型商超、正规农贸市场、证照齐全的生鲜门店等合规渠道，切勿购买无溯源凭证、来源不明的螃蟹。交易时主动索要发票、购物小票等消费凭证，并妥善留存。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二、甄别螃蟹品质，挑选健康好蟹。选购时重点观察螃蟹状态，优质鲜活蟹外壳色泽光亮，无发灰发暗及腥腐臭味。蟹腿、蟹钳与躯体连接紧实，按压蟹腿有弹性，触碰蟹眼会快速躲闪，切勿购买肢体松动、蟹体发软、已经死亡的螃蟹，死蟹体内细菌会快速繁殖，食用后即引发急性肠胃不适。三、科学合理食用，避免饮食风险。食用前必须彻底清理螃蟹的蟹胃、蟹肠、蟹心、蟹腮，这些部位杂质细菌较多，不可食用。烹饪螃蟹需彻底蒸熟煮透，避免生吃醉吃。蟹肉性寒，不宜多食。体质过敏者、虚寒体质者、痛风患者、肾功能不佳者等人群不宜食用螃蟹。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肥胖人群需减少食用频率，优先吃蟹肉，少吃或不吃蟹黄、蟹膏。螃蟹虽美味，安全第一位。如遇消费纠纷，请及时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千家店镇所深入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基层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部署要求，立足人员少、业务数据分散的实际痛点，自主研发使用工作助手，以 AI 赋能数字引擎驱动基层两化提速。一是立足需求，搭建一体化管理平台，针对工作台账分散、进度不明等痛点，研发涵盖任务管理、年度指标查看、台账管理等模块的工作助手，有效实现工作统筹、一屏掌控。二是聚焦任务流转，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依托清单化派发与实时进度更新，构建派发、执行、办结、反馈完整闭环，变事后问进度为实时看进度，有效实现工作流转，提速增效。三是坚持自主开发，以小切口撬动大效能，不依赖外部开发商，自主开发成本低、周期短、迭代快，充分体现基层首创精神，有效以轻量化工具破解管理难题。四是强化数字赋能，助力两化建设，通过任务清单化、节点化、可视化，推动管理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统筹和督导更加精准有力，绩效考核以实际

0: 论英雄，有效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积极性。上线运行一个月以来，各项任务按期办结率明显提升，数据互通共享全面实现，闭环管理有效显著增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 AI 赋能，拓展智能预警、数据分析等功能，推动两跨建设向纵深发展，以数字小切口持续释放治理大效能。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楚军。立秋已至，气温仍处于高位，秋老虎余威不减，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空气湿度变化频繁，粮油产品易受潮、霉变、生虫，质量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切实保障立秋时节粮油市场质量安全，规范粮油经营秩序，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粮油店开展了监督检查。此次检查以辖区内粮油专营店、农贸市场粮油摊位为重点检查对象，围绕立秋时节粮油储存特点和消费需求，聚焦三个方面开展检查。一是查主体资质，重点核查粮油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是否安全有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在有效期内，经营场所是否与许可事项一致。二是查质量安全，仔细检查大米、面粉、食用油等产品的包装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产品标准号、质量等级等信息是否完整清晰，重点排查是否存在销售过期、霉变、生虫粮油以及以次充好、掺假掺杂、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三是查储存条件，针对当前高温高湿交替的气候特点，重点检查粮油库房是否通风干燥，米面是否离地离墙存放，食用油是否避免阳光直射，防鼠防蝇防虫措施是否完备，督促经营者及时清理库存，先进先出，防止因储存不当导致粮油变质。针对散装粮油，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容器外部是否悬挂信息公示牌，是否清晰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者经营方式等关键信息，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本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0人次，检查相关经营主体5户次。从检查情况来看，辖区内粮油市场总体秩序良好，多数粮油店能够做到证照齐全，进货查验制度落实到位，储存条件符合要求，个别店铺存在的米面堆放未完全离地离墙、防蝇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已现场指导并责令立即改正。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

0: 看着身边的蒿草，王先生不是没想过自己动手清理，可是一来分不清哪些是致敏植物，哪些是普通野草，二来也清不干净，只能干着急。
1: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嘛，其实也不太能分清，肯定是希望清理嘛，但是我们自己肯定清理不干净这个东西。再一个我们也不专业嘛，我觉得还是说应该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吧，但是我们确实也联系不到到底谁来负责这一块。
0: 无独有偶，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上班的张女士也反映，单位楼下有一大片闲置荒地，长满了蒿草。
2: 快下班那会儿，我正好就是从楼上往外，我说放松放松眼睛，然后我就往下一看，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草，想说发小红书问问，结果就是这个蒿草，而且是很大一片。
0: 张女士告诉记者，窗外那片荒地已经闲置多年，常年荒草丛生。前两天她家人来接她下班，刚离开这片区域就出现了打喷嚏流眼泪的过敏症状。张女士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很想把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推动问题解决。
2: 在我发现这片蒿草的前两天，然后我家里人来接我下班，离开这一片工区之后，他就明显开始就有过敏的症状。其实我们一直不太清楚，就有什么具体的渠道，到底是找谁去清除这个草啊，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就像社区啊、居委会他们到底能不能管，这个我们就确实不太明确嘛。
0: 针对王先生、张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分别联系了属地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和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蒿草等过敏源植物的清理工作一直在进行，集中清理从六月份就开始了。
3: 因为六月份开始，七月份初各镇街都在打这个草，蒿草啊、绿草什么，这集中在清理。去年开始就要求咱们属地是主体责任，这段时间咱们全区的各镇街都在集中在清，肯定有没清到位的。因为我们是督促他们，咱们市民有反映的，要求属地去及时的清理。
0: 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回复说，已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科室，会去现场调查核实。那么这些过敏源植物到底该由谁来清理？为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负责接触集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清理过敏源植物主要看地块的产权和管理单位。
4: 确实在清理，小区里面有好多长这个的，就是小区物业来清理，然后产业园里面他们自己有物业，也就产业园物业自己清理，主要是看产权单位也是。我们是管公共地方的，肯定是我们铲，如果他这个地有人管的话，还得找这个管理地方才能给铲，因为不可能随便进去。
0: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市民如果发现身边有蒿草，可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
4: 打12345也可以，他会派到区里，然后到时候他归谁管也是可以的。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此前发布消息，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抢抓花粉高发前关键窗口期，已于六月底下发专项通知，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此外，市园林绿化局牵头联合市城管委、市住建委、市气象局、市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打通绿化源头治理，花粉实时监测、过敏病症诊疗全链条信息渠道，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对此，严重过敏体质的市民李先生颇有感触。
5: 我是严重的这个过敏体质，我现在这个声音可能也能听出来，我这声音不太对劲儿，鼻子很堵。现在这两天在北京市区的公园里，进公园门口看到了一株特别大的蒿草，然后我就给拍下来了。公园溜达一圈，过了一个小时回来，那株草就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我能感觉到咱们北京很重视这个事情。
0: 李先生结合自己的观察提出了建议，在他看来，北京地域广阔，荒地、河道、边角地众多，光靠人工一株一株的割，很难覆盖所有管理盲区，还得从源头治理上多下功夫。
5: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说在研究这个什么蒿草抑制剂啊，这种从源头或者通过一些生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人工去除草，就整个河道里面全都是蒿草，那就属于可能本身就没人管理的地方，清理起来人工成本也很大。
0: 过敏季的痛，每一个打喷嚏的市民都深有体会。让人安心的是，北京正在形成合力，政府在调度，属地在落实，专家在支招，市民也在主动反馈。从联动治理到及时响应，从人工清理到技术探索，防过敏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座城市的共同答卷。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 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4: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主张出

0: 们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3: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5: 该只给穿绵绵。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6: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7: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9: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8: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2: 安徽项目高级顾问

0: 汪鑫说，
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3: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 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康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1: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0: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10: 目前高平镇民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3: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4: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13: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5: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 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

0: 容，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

0: 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教师节即将来临，教育部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
1: 2026年服贸会门票昨天开启预约。
2: 首钢冬奥广场将构建具身智能生态，十月变身研学基地。
1: 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昨天举行，让奔跑之路成为教育课堂。
2: 海淀区耕地保护规划草案公示，推动耕地功能多元拓展。
1: 开学季，北京警方严查违规日租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教育部近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3: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4: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5: 下一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将与教育部相关司局一起，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系列活动，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用榜样力量传递师道力量，带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协同修订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从制度上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特别是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要让教师真正说得上话，做得了主。继续推进职工健康促进3年行动，把职工之家建好用好，让组织关怀可感可及。
3: 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还表示，在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上线教师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着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4: 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等领域，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举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现场展示的14组育人故事覆盖各学段，多元育人场景，育人内核一致，教育初心相通。活动现场发布了坚持首善标准，勇担强师使命，首都高校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先进事迹集，同时还正式启用了育人故事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可以实现育人故事词云生成、教师赞语撰写、优质讲述案例智能遴选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化赋能育人经验的梳理提炼和传播，为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化立德树人实践、开辟新场景注入新动能。
6: 走进福茂会。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昨天门票预约已经开启，市民可以登录福茂会官网微信小程序或公众号实名购买。本届福茂会共有三种门票类型，专业观众日单日票、专业观众日通票和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其中公众开放日的时间为9月12号、13号，同一时段最多可购买六张，可以为他人下单代买，但要填写持票人的实名信息，所选入场日48小时前停止预约，预约场次的24小时前可以在票务系统申请退票。
2: 据北京日报消息，首钢冬奥广场将打造具身智能生态基地，目前已经吸引30多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入驻，计划今年10月将以研学基地的新身份对公众开放。未来来到首钢冬奥广场的游客能直观感受机器人企业的最新研发和应用成果，这里将实现楼上研发和楼下场景的融合，观众可以在天车 AI 秀场、机器人户外训练场、户外机器人巡检道等区域领略机器人的风采。首钢冬奥广场将开展公共空间改造提升，计划在北入口处增设艺术装置和门户景观，优化绿地空间，新增户外文化科普展位，打造研学科普基地。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昨天上午，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第四十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开幕。
8: 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宣布活动开幕并鸣枪发令。这届越野跑活动吸引了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群众以及港澳台同胞等3000多人参与。现场项目包括男女成年组、老年组、少年组比赛。获得女子10公里越野跑冠军的张金玲特别兴奋，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比赛，
9: 非常高兴，感觉特别有意义。这是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咱们的国家感到骄傲。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长者，还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人，或是朝气蓬勃的少年，都是热情投入，步履矫健。连续10年参加越野跑活动的市政协委员何银平说，
9: 这从来不都是一场普通的体育赛事，每一步踏过的赛道呢，都连着卢沟桥的红色记忆，每一次鸣枪起跑都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一次重温，不同的群体因一份家国情怀相聚于此。
8: 不只是委员热衷这项赛事，是各民主党派也是参赛的主力军，

0: 民革党员杨丹泽说，
1: 民革的血脉里本就流淌着抗战的记忆，今天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跑，而是带着先辈的目光在跑，每一步踩在永定河边上，脑海里都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0: 据了解，这次越野跑专门面向60岁以上的长跑爱好者开放报名，让银发群体共享全民健身的快乐。79岁的民进会员崔成军就是岁数最大的参赛选手。
2: 我曾经看过宛平城日军的弹坑，我也祭奠过赵登禹烈士在西道口。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牢记历史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参与赛事当中，在运动中培养了家国情怀。北京市赵登禹学校高一学生何佳一说，
3: 在沿途过程中有历史打卡点和抗战标语，都让我能够回望峥嵘的抗战岁月，体会先辈的爱国之情。从前书本上的知识在此刻变得真实起来，我能深刻地体会到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与先辈们奋勇抗战自强不息的精神品德。
0: 据了解，市政协自从1987年创办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以来，历经9届政协连续接力，40载薪火相传，从200多人起步发展到3000多人踊跃参与。越野跑已成为享誉京城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全民健身的品牌活动。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说，
4: 在全面抗战爆发地奔跑就是一堂行走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以跑为号唤醒民族记忆，以诗为魂彰显民族觉醒。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房贷月供变化的话题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实施情况，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多家银行，请听报道。
6: 1号下午，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7: 因为我看这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行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长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6: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8: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更新。
6: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

0: 迎来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白露的到来意味着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专家建议白露后昼夜温差拉大，此时养生重点是保暖防寒，润燥养肺，更要调节情绪，远离悲秋。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2摄氏度。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北京新一轮过敏季来了，路边的蒿草谁来管？
3: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嘛，其实也不太能分清，肯定是希望清理嘛，但是我们自己肯定清理不干净这个东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新一轮过敏季来了，9月上旬到下旬，绿草、蒿草、梨科、苋科这四类草本植物扎堆释放花粉，风一吹，细密的花粉像烟雾一样弥散开来，正是这个季节最主要的过敏元凶。以常见的蒿草为例，路边、荒地、公园、小区，这些草可能就长在你每天经过的地方。市民看见了怎么办？该找谁清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走访调查。
4: 市民王先生住在大兴区南中州路附近，最近被过敏折腾得不轻。他家周边有很多绿地，蒿草几乎随处可见，一家三口都出现了过敏症状。
3: 我这一家三口，我们孩子才1岁左右，过敏也比较严重，现在窗户都不敢开，然后出去一圈的话都得戴口罩什么的，就反正挺严重，影响到生活的。我们在这个小区周边包括邻居们也都发现，也都拍下来了，有单株有成片的。
4: 9月4号，记者来到王先生家附近的南中轴路实地探访，放眼望去，大片绿地沿着道路延伸，蒿草夹杂其间，有的已经连成一片。看着身边的蒿草，王先生不是没想过自己动手清理，可是一来分不清哪些是致敏植物，哪些是普通野草，二来也清不干净，只能干着急。
3: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嘛，其实也不太能分清，肯定是希望清理嘛，但是我们自己肯定清理不干净这个东西。再一个，我们也不专业嘛，我觉得还是说应该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吧，但是我们确实也联系不到到底谁来负责这一块。
4: 无独有偶，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上班的张女士也反映，
5: 快下班那会儿，我正好就是从楼上往外，我说放松放松眼睛，然后我就往下一看，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草，想说发小红书问问，结果就是这个蒿草，而且是很大一片。
4: 张女士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很想把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推动问题解决。
5: 在我发现这片蒿草的前两天，然后我家里人来接我下班，离开这一片工区之后，他就明显开始就有过敏的症状。其实我们一直不太清楚，就有什么具体的渠道，到底是找谁去清除这个草啊，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就像社区啊、居委会他们到底能不能管，这个我们就确实不太明确嘛。
4: 针对王先生、张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分别联系了属地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和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蒿草等过敏源植物的清理工作一直在进行，集中清理从6月份就开始了。
6: 因为6月份开始，7月份初，各镇街都在打那个草，蒿草啊、绿草什么，我这个集中在清理。去年开始就要求咱们属地是主体责任，这段时间咱们全区的各镇街都在集中在清，肯定有没清到位的。因为我们是督促他们，咱们市民有反应的，要求属地去及时的清理。
4: 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回复说，已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科室，会去现场调查核实。那么这些过敏源植物到底该由谁来清理？为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负责接触集办的工作人员。

0: 员回复说，清理过敏源植物主要看地块的产权和管理单位。
1: 确实在清理，小区里面有好多长这个的，就是小区物业来清理，然后产业园里面他们自己有物业，也是产业园物业自己清理，主要是看产权单位。也是我们是管公共地方的，肯定是我们产，如果他这个地有人管的话，还得找这个管理地方才能给产，因为不可能随便进去。
0: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市民如果发现身边有蒿草，可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
1: 打12345也可以，他会派到区里，然后到时候他归谁管也是可以的。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此前发布消息，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抢抓花粉高发前关键窗口期，已于6月底下发专项通知，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此外，市园林绿化局牵头联合市城管委、市住建委、市气象局、市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打通绿化源头治理，花粉实时监测、过敏病症诊疗全链条信息渠道，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对此，严重过敏体质的市民李先生颇有感触。
2: 我是严重的这个过敏体质，我现在这个声音可能也能听出来，我声音不太对劲儿，鼻子很堵。现在这两天在北京市区的公园里，进公园门口看到了一株特别大的蒿草，然后我就给拍下来了。公园溜达一圈，过了一个小时回来，那株草就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我能感觉到咱们北京很重视这个事情。
0: 过敏季的痛，每一个打喷嚏的市民都深有体会。让人安心的是，北京正在形成合力，政府在调度，属地在落实，市民也在主动反馈。从联动治理到及时响应，从人工清理到技术探索，防过敏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座城市的共同答卷。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数字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
11: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2: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11: 一周新闻综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保障房中心领导来研座谈，打造京北科普新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号开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玉琪、陈新豪报道。近日，市保障房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一周新闻综述就为您播报。
1: 的湿度控制在85%以下，发病初期可以采用高温闷棚的方法。晴天中午密闭棚室2小时，使温度升到45度，维持2小时，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原菌传播扩散。生物防治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荧光甲单孢杆菌喷雾。化学防治优先选用灭菌百菌清悬浮剂或者是浮菌双酶微悬浮剂。发病前预防或者是发病初期喷施，间隔7到10天，连续2到3次，注意叶片背面均匀着药。第二，黄瓜白粉病。白粉病俗称白毛，病原为瓜类单丝壳菌，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初期叶面出现近圆形白色小粉斑，之后呢逐渐扩大连片，严重的时候整叶布满白粉状霉层，后期病斑变为白灰色，分散生长出黄褐色至黑色小粒点，叶片组织褪绿变褐，最终枯黄死亡。与双霉病不同，白粉病在干燥高温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而且可以危害叶柄和茎蔓。白粉病对流质剂敏感，这是低成本防治的突破口。发病前期可以喷洒27%的高脂膜80倍液形成保护膜，发病初期使用2%的农抗120嘧啶核苷类抗菌素500倍液，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小苏打溶液每周喷洒，利用弱碱性环境抑制真菌蔓延，成本极低，而且没有污染。田间管理呢，需要增大行距，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避免植株徒长。棚室栽培可以采用硫磺粉熏蒸法，每1000平方尺用硫磺粉0.3到0.5公斤加锯末点燃，密闭熏闷一昼夜，隔3天再熏一次，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三，黄瓜灰霉病与靶斑病。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幼瓜花瓣和叶片，受害部位呈水浸状软腐，表面密生灰色霉层，病瓜迅速腐烂脱落，该病在持续低温高湿植株育蔽条件下爆发。防治核心是加强通风排湿，及时的摘除病花病瓜和病叶，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烧毁。生物防治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或者是解淀粉芽孢杆菌喷雾，发病初期可以用50%的辅酶利可湿性粉剂或者是40%的密酶胺悬浮剂，重点喷施植株中下部以及幼瓜部位。靶斑病又称褐斑病，病斑圆形或者是近圆形，中央灰白色，边缘褐色，呈靶心状，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高温高湿植株衰弱的时候非常容易流行。农业防治呢，需要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增施有机肥和硅钙钾镁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选用比奈灭菌酯悬浮剂或者是氟酰羟苯甲唑来喷雾，每亩兑水30到50毫升，间隔7到10天喷施，连续2到3次。第四，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与根结线虫病。细菌性角斑病叶片正面会出现多角形水浸状病斑，背面病斑的地方有乳白色菌脓，干燥以后形成白色菌膜，区别于双霉病的紫灰色霉层。病斑后期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破碎。该病通过种子和雨水来传播，高湿条件下蔓延迅速。种子处理采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田间发病初期选用解淀粉芽孢杆菌或者是多沾类芽孢杆菌等生物药剂来喷雾，可以使用塞唑新等同制剂，注意轮换用药。根结线虫病是植株地上部表现为生长迟缓，叶缘发黄，中午萎蔫，重病株根系腐烂，整株枯死，防治以农业措施为主。定植之前呢，深翻土壤25到40厘米，高温季节撒施粉碎玉米秸秆和农家肥，覆膜封闭棚膜20到30天进行高温闷棚，可以有效的杀灭线虫。选用抗线虫品种或者是嫁接砧木，定植的时候用苦参碱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灌根，发病初期用贝莱斯芽孢杆菌来学

虱。第五，黄瓜蚜虫和白粉虱。蚜虫呢，聚集在嫩叶背面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汁液，导致叶片卷缩生长停滞，并且呢排泄泌露，诱发霉污病，更严重的是传播黄瓜花叶病毒等100余种病毒病。物理防治利用蚜虫对黄色的趋性，每亩悬挂20到30块黄色粘虫板，高度距离植株顶部10到15厘米，银灰色地膜覆盖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可以有效地驱避蚜虫。生物防治释放瓢虫、蚜碱蜂等天敌。药剂防治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除虫菊素水乳剂，成本低，而且呢对天敌安全。发生初期可以用50%的抗蚜微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重点喷叶片背面。白粉虱成虫体长约1毫米，赤面覆白色蜡粉，聚集叶背吸食汁液，引发霉污病，同时传播病毒。它的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比较强。物理防治在通风口安装60到80幕防虫网，每亩悬挂黄板30到40块。生物防治在害虫发生初期释放利蚜小蜂，按照1:50的蜂虫比例释放，每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药剂使用藜芦根茎提取物或者是阿维菌素双丙环虫酯，注意与生物防治协调。释放天敌期间避免使用广谱杀虫剂。第六，黄瓜蓟马与红蜘蛛。蓟马体型微小，被害叶片呈现的是灰白色斑点或者是长条斑，严重的时候叶片扭曲变形，生长点萎缩，叶瓜表面形成错膝状疤痕，商品性丧失。蓟马对蓝色有强烈的趋性，每亩悬挂蓝板20到15块诱杀成虫，生物防治释放小花春、捕食螨等天敌。药剂选用乙基多杀菌素或者是多杀霉素杀虫环，喷药的时间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重点喷施花蕊、嫩梢和叶背等隐蔽部位，注意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红蜘蛛成螨和弱螨在叶背吸食汁液，叶片出现密集黄白色小点，严重的时候叶片焦枯卷缩，叶背可以看到丝网。茶黄螨危害之后呢，叶片变硬发亮，叶缘向下卷曲，幼果表皮木栓化，两类害螨在干燥高温条件下爆发。生态调控的核心是保持田间湿度，小水勤浇，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螨类繁殖，及时的清除杂草和老叶，减少虫源。生物防治选用阿维菌素或者是联苯达螨灵，重点喷施叶背和幼嫩部位，发生初期用药，连续2到3次，间隔7天。黄瓜病虫害防治呢，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构建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生态调控为关键、理化幼控为辅助、生物防治为核心、科学用药为补充的全程绿色防控体系。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苹果树的管理方法。第一，肥水管理。8月上中旬是追施果实膨大肥的关键窗口期，施肥呢应该以钾肥为主，磷肥为辅，根据树势适量的补充氮肥。盛果期长势健壮的树体，每株施硫酸钾1到1.25千克，磷酸二铵0.5到0.7千克，长势偏弱的树体加施尿素0.15到0.25千克，也可以每亩追施速效高钾型复合肥40到60千克。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果园，化肥用量可以减少20%到30%，采用少量多次原则追施。结合病虫害防治，叶面喷施0.3%到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10到15天一次。果实膨大期对钙肥的需求量占到全年的70%。缺钙果园可以喷施硝酸钙1000到1500倍液1到2次，重点喷施果实萼洼处，降低苦豆病的发生率。缺铁缺镁果园可以分别喷施0.2%的硫酸亚铁加0.1%的尿素，1%到2%的硫酸镁溶液来矫正。果实膨大期，土壤相对含水量应该保持在60%到80%。干旱的时候及时灌水，但是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影响花芽分化。推荐采用滴灌、微喷等节水方式，每亩每次灌水5到10立方米。

八月正值汛期，需要提前疏通排水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积水，防止根系缺氧沤根。雨后要及时的中耕除草，改善土壤透气性。第二，夏季修剪。八月初对当年生土长枝未封顶的旺长先梢进行拿枝处理，用手捏住枝条的基部，每隔5厘米向下弯折一次，直至梢部，只伤木质部而不伤皮，使枝条下垂或者是呈水平状，削弱顶端优势，缓和长势，促进花芽形成。疏除背上直立旺长枝、内膛土长枝、剪巨口的地方、茎中枝以及影响光照的无果大枝，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疏枝量控制在全树枝叶量的5%到10%以内，避免修剪过重削弱树势。通风透光良好的果树则少疏或者是不疏。对角度较小的主枝和大型抚养枝，采用拉枝、撑枝等方法调整角度，下部枝条拉成90度，中部枝条拉成110度。八月枝条较为柔软，拉枝后呢，背上不易冒条，是调整骨干枝角度的有利时机，但是切记拉成弓弯。第三，果实管理。中熟品种套袋果实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去袋，双层袋先去外层袋，间隔3到5天再去内层袋，单层袋先纵向撕开，残袋保留3到5天之后完全去除。去袋适宜选择袋内外温差较小的时候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去袋以后呢，及时摘叶铺反光膜，促进果实全面均匀着色。八月部分中早熟品种进入成熟期，应该依据果实成熟度、用途以及市场需求分批采收。对容易落果的元帅系品种，可以分别在采前的1个月和半个月各喷一次30到40毫克每千克耐乙酸溶液，防止采前落果，采收的时候轻拿轻放，减少机械损伤。红富士等晚熟品种在八月中下旬继续追施果实膨大肥，以磷钾肥为主，配合适量氮肥，促进果实细胞膨大，提高单果重。定期检查果袋，雨后理顺果袋位置，保持果实悬空，必要的时候剪除袋角，打开通气排水孔，预防果袋粘连引起日灼。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